0: 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4: 我是萧华坚，
5: 我是他爷，
6: 我是来多一份啊，
7: 我是朱柏姐姐，
8: 我是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庆假期吹又佛山，
1: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带埋小朋友解锁一下多元玩法吗？南海区咧就将露营潮玩、龙狮民族、水上运动都全部安排妥当，公园、赛事、市集一站式玩转，非常之适合全家出行嘅。首先要介绍下桂城半月岛生态公园啦，嗰度有住大草坪同埋万亩嘅滩涂，堪称亲子露营嘅宝藏地。呢度嘅太空飞碟游乐设施同埋汽水池可以俾小朋友尽情放电。嗱，喺国庆期间，佛山半月岛公园生活节亦都火热开启，造物市集、美食街区、星夜露营轮番上线，仲会有乐队。

0: 演出露天电影，大人呢就悠闲放松下，小朋友亦都可以尽情玩啦。另外，狮山嘅咏春坊亦都喺国庆前全新亮相噃，嗰度亦都系今年一个国庆新进嘅亲子宝藏地。依托住353亩嘅绝美生态湖景而建，高颜值嘅集装箱街区简直氛围感拉满。现场设有咏春功夫乐园同埋醒狮文化广场，大家都可以近距离感受岭南武术嘅非遗魅力，沉浸式学习传统功夫文化，真系寓教于乐啦。这个园区主打公园加非遗加潮玩的模式，特别适合全家轻度假。入面还设有近80个特色摊位，非遗文创、国潮手作、亲子轻餐、茶饮咖啡一应俱全。日头就行下市集，打卡下趣味的点位，亦都可以漫步湖边栈道，搭乘湖上游船，真是写意又放松。地点就在南海的孝德湖公园，自驾停车都非常之方便。这个国庆带埋屋企人来南海，解锁传统民族和新潮的户外体验，度过一个活力满满的假期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界的梦想。
1: 早上八点半，
2: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晚上十点，位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古镇，多数的家居卖场早就已经闭门歇业，而灯饰卖场就依然灯火璀璨，客商往来不息。有不少海外采购商结束了日头的工厂验货、实地考察，趁着夜色筛选款式，敲定订单。深圳、广州、佛山的外贸团队亦经常深夜到访，精准对接商机。旺季时分，这里的营业时间甚至还会延续到凌晨。一座镇级专业市场为何能够集聚全球客流呢？答案就收埋在古镇深耕数十年的产业底气里面。这座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产业小镇，集聚灯饰企业超过20000家，形成了从零部件生产、研发设计到成品组装、物流销售的完整闭环。灯饰产品占据全国 70%、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产业链最齐全、产业集中度最高的照明灯饰集聚区。更加深刻的变化就是，今日的古镇输出的早就已经不是单一的灯具产品，更加是一体化的光环境解决方案、国际化展贸平台和专业化配套服务。一盏灯的迭代折射出一座制造业城市的蝶变。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2097.01 亿元，同比增长 6.0%， 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中山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 其中先进制造业增长 8.3%，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51.4%，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21.7%， 占比提升至 20.5%。 1至8月中山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97.16 亿元，同比增长 2.8%，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3.1%， 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 2.3%，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2.4%。 此外，今年1至8月中山市外贸保持较快增长，进出口达 2179.2 亿元，同比增长 13.7%。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一场覆盖产业、空间、生态的系统性重塑。跟住落嚟，我哋将会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城市生态三个层面嚟逐一拆解中山本轮足底嘅结构性支撑。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中山依托专业镇模式起家，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头家电、沙溪服装、大涌红木，一众传统特色产业构筑起城市经济的基本盘。在产业迭代加速、区域竞争加剧的当下，这些深耕多年的传统产业没过时，需要改变的是产业发展的思维模式和价值逻辑。古镇灯饰外贸综合体负责人苏柱新的从业经历，是古镇灯饰产业迭代升级的微观缩影。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回到古镇，从灯具打包工开始做起，一步步成长为销售骨干、企业负责人。2010年自主创办工程灯饰公司，在行业转型升级阶段，他主动破局，逆势投入，自筹上

0: 敲定合作嘅最佳时机。日头底厂，晚上选灯，古镇创新打造嘅灯具采购夜经济，精准匹配咗外贸市场嘅需求。商圈开业以嚟，高峰期日均接待上千名客商，其中有八成以上都系海外采购商。模式创新嘅背后系产业价值嘅重构。苏柱新坦言，过去外国消费者未必会接受带有鲜明中国文化元素嘅产品，而今日一啲以蚕丝、纸张、陶瓷等中国材料同文化为特点嘅灯饰，逐渐进入海外家庭。从卖产品到卖方案，从拼价格到拼价值，从做制造到做文化，古镇灯饰嘅转型路径是中山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生动写照。当前中山已形成以古镇为中心，覆盖周边三市十一镇街，年产值超千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今年7月17号，中山照明区域品牌正式启动，旨在推动当地照明产业集群从规模体量优势向品牌价值优势跨越。8月3号，同心竹链价值共生中山照明首届供应链大会在古镇举行，超过600名国内外供应商和企业家代表参会，为全产业链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中山市提出未来五年将构建以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为引领，联动灯饰照明等产业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古镇灯饰以区域品牌带动全产业链提质，正正是这个产业逻辑在镇域层面的落地。产业集群是底盘，智能化升级就是老产业焕发新生的核心引擎。深耕智能照明领域20年的黎希，始终秉持技术普惠的理念。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外国品牌的智能灯就好像高高在上的月亮，令人只能够抬头仰望，但美好的事不应该高不可攀。这份择月的初心驱动着他持续深耕无线通讯和智能硬件研发。近年来，企业深度接入主流智能家居系统，营收年年翻倍增长。在黎希看来，古镇最大的优势就是离产业带最近，离客户最近，楼上楼下跑一趟，沟通效率极高，信息和技术的碰撞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传统灯饰企业深耕外观工艺、材质打磨，智能科技企业聚焦核心算法、智能感知、系统集成，传统制造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令一盏灯从单纯的照明工具升级为感知空间、连接家具、赋能生活的智能终端。产业换新的成效在中山各大特色专业镇同步落地。中山沐浴房产业历经近30年深耕积淀，积聚300家生产企业、150几家核心配套企业，占据全国中高端淋浴房 70% 的市场份额，超 40% 的出口份额。今年5月，中山50几家头部卫浴企业组团进驻第30届上海厨卫展。好浴房中山造产区公共品牌通过资质审核、品质核验、合规筛查三重标准，为优质企业授权赋能。中山某淋浴房企业负责人黄忠：
1: 能够代表我们公司拿到这个，我感觉到的是一份责任和信任。所有的中山企业家都在用优质的产品、完好的服务和上乘的这种质量，让市场来认证好浴房中山造这个品牌。
0: 从单一产品竞争到区域品牌赋能，从粗放生产到标准引领，中山传统特色产业正在走出低端内卷。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投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持续迭代，稳步提质，构筑起中山经济稳增长的坚实基本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传统产业稳住基本盘，新兴产业决定城市发展高度。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山市在新兴产业领域多点布局，将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光学光电、低空经济、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列入重点培育。

0: 育方向，其中生物医药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先来看下生物医药。全球权威生物医药数据分析机构 Elevate 发布的2026全球最具价值研发项目榜单显示，中山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双抗新药以超252亿美元的风险调整后净现值，登顶全球再研药物管线总价值榜，亦是榜单前十当中唯一一款中国药企自主研发的原创新药。机构预测该药物2032年全球销售额有望达85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一款原创新药登顶全球是企业深耕研发的成果，更加是中山多年培育生物医药产业厚植创新生态的必然结果。2012年这家生物医药企业落户中山，十几年来扎根翠亨新区，持续深耕创新药研发和产业化。企业的持续成长离不开城市长期稳定的产业扶持和生态培育。这家药企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杨俊坚说，
1: 中山市呢是一直是非常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那么康方实际上在2012年选择了中山，也是看中了中山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很有创新竞争力的一些企业快速地在中山这样的一个沃土里面培育发展起来。
0: 一家企业的突破背后是一座城市的产业红心。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步于1994年成立的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当前通过推进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扩区提质，已构建成一基地六园区新发展格局，总规划面积由 13.5 平方公里扩充至30几平方公里，成功入选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真正令中山在全国医药版图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是产业的含新量。中山拥有8个自主研发一类新药，占全省比例超 20%， 超50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另有100几条新药在研发管线。此外，中山仲是港澳药械通首批试点城市，拥有香港理工大学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科创平台，为港澳研发加中山转化搭建创新桥梁，借助港澳研发加中山生产加全球销售政策通道，近两年中山药企海外授权交易金额屡创新高。当前中山正聚焦生物药、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优势领域，细胞与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脑科学、核药四大未来方向，全力打造湾区药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技术转化高地和产业创新中心。9月15号，此前两届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的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落户中山。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分别围绕创新药研发、人工智能与医药工业融合作主旨报告。主论坛则紧扣 AI 制药、医药出海、中国药械迈向原创、中药产业守正创新等产业前沿热点，展开分享交流。会上发布了中药全产业链质量技术服务平台、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中药质量管理双向延伸，实现从种植、采收、炮制到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可管控。天津某医药企业负责人王磊说，
2: 国家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对我们的现代中药企业高质量发展呢有很好的这个指导意义。从药材种植、炮制、提取、加工、生产智能制造，是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给我们指引了更好的方向。
0: 除了将质量管得更加精细，如何令到 AI 进入医药研发、生产等多个环节，亦都是大会讨论的热点。江苏某医药企业 AIDD 负责人韩连一，
3: 什么样的 AI 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解决问题到什么样的程度，当它出了问题之后，如何去把这样的问题能够及时的去发现， AI 在可控的条件下它能够发挥它的生产力。
0: 中山市某药业企业负责人乔卫林，
4: 在我们研发端呢，就是会用一些 AI 的工具进行一些新药的一些筛选，在我们的生产领域了，就是运用 AI 的技术 对我们的过程呢进行管控，也会用 AI 来减少一些重复性的用人工比较多的一些工序，这样下来其实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人力。
0: 将药做好仲要将市场做出去，当前中国医药企业出海已经从简单卖产品走向注册、研发、渠道、市场等更系统的国际化竞争。此次发布的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将进一步汇聚国际资源，帮助企业更高效对接海外市场。而这场国家级大会能够落地中山，源于这座城市深耕生物医药产业的扎实积淀。借力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落地契机，中山同步出台中山市关于加快打造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创新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研发创新、要素保障、产业转化、生态优化全链条，提出了12个方面的举措，持续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和产业化，其中几个条款针对性好强。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类新药按单个品种各阶段实际研发投入最高 40% 给予补助，分别最高补助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获6500万元。二类新药按一类新药最高支持标准50%给予补助。在医疗药械方面，对首次获批上市并进行转化的三类医药器械、三类诊断试剂除外产品，按实际研发投入最高30%给予补助，单个品种最高补助60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累计最高补助1000万元。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或优先审批程序的，再增加最高2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达800万元。针对创新药械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新政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定期审议创新药械入院，叠加上人才资助、产业基金、口岸通关、出海认证等配套支持，整套政策从资金、制度、资本再睇多维度为产业赋能。中山某医疗科技企业负责人黄辉话：
5: 我感觉在未来对我们企业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它是个交叉的这个学科，需要更多更尖端的人才。那有了这种中山有了这种人才政策之后，我们能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协助我们一起来推动整个产品的这个研发。
0: 某医药企业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元耀话：
6: 新政重点支持的是生物药、生物制造、 AI 加的生物医药等，与我们高度契合了。有的这个政策的支持，也会得到更明确的资金和制度的支持，那创新转化效率也望有望同步的提升。我们的科研团队的硕博比例已经达到了50%，新政的人才补贴与完美人才蓄水池形成一个政策的叠加，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高端人才的集聚能力。
0: 如果话生物医药代表中山新兴产业的高度和厚度，那低空经济就是中山面向未来的一次前瞻落子。目前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已经在中山城市治理、应急救援、低空文旅、装备供给、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落地。今年7月，中山发布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 年，明确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力争未来5年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这份方案当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是亮点之一。方案提出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配送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大湾区城市的目标，推动中山成为低空物流的示范节点。中山将在坦洲镇探索城市无人机配送，在小榄镇、三角镇开拓跨城跨海低空货运航线，同步开通市中心血站和医疗机构间的血液制品快速转运航线，构建多层次低空物流网络。中山将推动五大片区差异化发展格局，南部聚焦低空高端制造，东部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区，中部赋能城市治理，西部建设产业配套区，东北立足通用机场打造场景示范验证区，形成核心制造加配套服务加特色应用的产业集群。 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打造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

0: 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15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为确保目标落地，中山将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四大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全市将建设2处枢纽型低空起降点，统筹推进4硬1软设施体系，包括起降设施、飞行管理服务保障设施、安全防护设施、质量技术设施以及一网统飞无人机管理服务平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换新，定是新兴产业的突围，最终都要落到空间、生态这些底座上面。中山近年推进的2场攻坚战，低效工业园改造和全域治水，改的就是这个底座。中山工改就是中山市将原本低效散乱的村镇工业园拆了重新起，升级成现代化产业园的行动。中山工改不单止是发展工程，亦都是民生工程。随着近年来中山工改持续推进，一幅水清岸绿、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的美好生活图景正在中山居民眼前徐徐铺展。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山累计拆除整理低效工业用地超5.4万亩，容积率从不足 0.65 跃升至 3.0 以上，为850多家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提供了空间。1300多家新企业入驻，预计拉动投资近2000亿元。未来5年，中山的工改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核心是更高质量推进跨镇街连片改造，建设现代化产业平台。在火炬高新区民众街道，总投资20亿元的一家港资制造企业，通过6500万元专项技改投入，实现产能跨越式增长。企业招商部负责人陈文生介绍，落户中山初期没有本地配套供应商，经过数年深耕，已经吸引了20多家中山上下游企业入驻，供应链本地化率从0%攀升至15%。本土企业借助工改机遇突破发展瓶颈，中山一家电器企业老旧厂房不足7000平方米，长期面临有钱投资冇地扩产的困境。工改后新厂房扩容至30000平方米，横澜镇一家灯饰企业投入1.6亿元打造60000平方米现代化工业园，产能提升30%以上，单日灯饰产能突破10万件。截至7月，中山市53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覆盖率，从2022年的不足40%跃升至100%。今年中山发布人工智能加服务平台，可调度算力每秒2000000亿次浮点运算，提供覆盖10大重点行业的138个成熟 AI 解决方案，每年发放算力券，降低企业研发成本。6月，中山启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人才培训，紧扣家电、五金、灯饰等特色产业，培育本土实用人才。工改加技改筑牢了中山制造业当家的根基。中山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政企同心拼经济，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成为中山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一组数据可以体验中山的经济增长后劲。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15.6%， 近60%新签约项目实现动工，动工率同比提升15%。无奈之前召开的中山市质量强市暨工业产品质量提升3年行动攻坚大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持续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创造条件，更好吸引产业工人等各类人才集聚，要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引导企业通过技改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0: 坚定不移走科技创新之路，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依靠创新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同时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如果话工改解决咗产业喺边度落地嘅问题，咁全域治水就关系到城市如何留人。未来五年，中山市共谋划治水领域嘅重点项目215个，总投资约1022亿元，重点推进四大领域建设，包括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强化水资源配置同保障、深化河网治理同水生态保护修复、构建数字联生水利体系。南朗生态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惠民生态增值的典型样板。这座由158亩闲置坑塘改造而成的生态园区，核心功能是承接横门污水处理厂尾水，通过七级塘体过滤、净化、调速，为辖区枯水期断流、缺水河道常态化补水。南朗街道水务事务中心主任黄华旭：
1: 如果我们不补水的话，我们河道的水不流动，水质它就会变差。那我经过我们的 CD 再去过滤跟净化和吸收，那它就可以达到地表水的吸率。
0: 南朗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的缩影。未来五年，中山治水的核心是从治污转向轻水，目标是将水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前中山百几条主干河涌的水质持续改善，一大批河涌跌变为水岸会客厅。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一张网的构建，治水的系统性正在转化为城市宜居度的整体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山连续举办四场全市性百千万工程咖啡音乐节，百川联动全域造节，合计吸引人流超386万人次，拉动消费超4.1亿元。坦洲安富涌亦都系一条被重新点亮嘅河。今年五一水岸咖啡音乐节，咖啡从业者庞敏专门创作咗一首《咖啡飘香安浮涌》，唱响咗安浮涌重生嘅故事。佢将神湾菠萝加入美式咖啡，首日准备嘅200杯，中午就已经全部卖晒。河边庭院入边，创业者秦小姐卖蛋糕、茶果同饮品，一日补货3次都依然供不应求。中山水经济真正值得关注嘅，唔系办咗几多场咖啡节，而系完成咗一次空间价值转换，将治理成本转化为公共空间，将公共空间转化为停留时间，再将停留时间转化为消费增量。曾经需要避开的河涌亦都成为了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开放式客厅。当游客愿意来，企业愿意投，人才愿意留低，消费自然有了源头活水。中山产城融合的动能亦都正沿着一条条河涌、一片片产业园和一条跨越伶仃洋的通道深入城市肌理，为下一层增长积蓄新的力量。中山并不是突然跑得快了，而是近年来积累的万变量正在逐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工厂里面生产的家电、灯饰和服装，通过直播间、商圈和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进入消费端。治理后的河涌通过咖啡、市集、龙舟和音乐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不断改善的产业、交通和生活环境，又增强了企业投资、人才安居和家庭消费的信心。产、城、人之间的循环由此越转越快。工改拓空间，治水优生态，创新强产业。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城市宜居、相互赋能，扎根珠江口西岸。中山正瞄准建设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战略支点的目标，向着再造一个新中山稳步迈进，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山力量。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8: 啲人成日话
9: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0: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1: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2: 924路况。
13: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环环路段收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仔多，行得摩，位置是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另外提示你，国庆期间广东省内高速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民生供应的危化车以及危化品空车除外。另外省内高速实施分车型分车道管理，中重型货车、中大型客车请靠右行驶，大件运输车途经桥梁需匀速居中行通行。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免费车位，就能够直接导航。
1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6: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6: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红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係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係佢却係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係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

可以找佛山廣之旅，又或者上游國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順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家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太神啦！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朱柏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趋势。

0: 打通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1: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今日白天天气晴天，吹一到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1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0%，最大60%。预计未来两日我市天气晴好干燥，日间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目前各区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用火用电安全。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怒放，
10: 上午嘅十点钟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啊。咁啊，首先留意一下高速方面啦，嚟自南二环嘅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杏坛至到顺德西互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咧，已经系有慢镜嘅。咁啊，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咧，同样都系车多啰嗦。另外提醒大家啦，佛山地铁嘅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以及系广州嘅7号线啦，今晚是会延长运营1小时的。咁其中咧，佛山二号线的广州南站往南庄的方向咧系单向，总共延长2小时嘅。咁亦都系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 A P P 啦，喺首页嘅右下角揾到国庆免费停车浮窗，查询一下就近嘅免费车位咧，仲可以直接导航添。好啦，咁接住落嚟啦，进入到我哋嘅路况连线嘅时间啦。
1: 国庆假期路况连线，
11: 国庆假期路况连线。

0: 亦都系嚟到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到嚟自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黄子琼啊，黄子琼为大家介绍一下广明高速的高速公路的这个还有这个收费站的交通情况，还有行车的安全指示。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介绍一下广明高速公路还有收费站方面的交通情况，谢谢。
1: 嗯，好的。广明高速公路负责路面大港立交至高春立交区间，目前广明高速全线及收费站都是畅通的，未有出现拥堵的情况。节假日期间出行，车流较大，请保持平和心态，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0: 好的，谢谢。好啦，亦都唔该晒吓，来自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黄子琼咧，为大家带嚟嘅呢一个消息。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咧，希望大家咧。喺今日国庆假期嘅最后一日吓，都系揸稳堂体，安全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2: 国庆假期路况连线，
3: 国庆假期路况连线。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好啦，咁啊，虽然系国庆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但系咧，今日要值班的我依然都要同大家讲一声节日快乐嘅，我系萧华坚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喺10点到12点啦，跟住喺傍晚嘅5点到7点半啦，吓有小弟嘅陪伴吓，同大家一齐咧进入呢个音乐时间啦，倾偈时间啦，当然都分享一下我哋呢一个吹游佛山妙响金秋嘅一啲嘅笋嘢啦，同埋好嘅福利啦，咁样样啦，咁啊讲到咧呢个国庆假期咧吓。停车咧有可能系唔使钱噶，嗱咁啊，大家咧就喺佛山街 A P P 嘅首页右下角咧系见到啦，已经上线咗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一个信息浮窗啦。咁啊，点击入去之后咧，可以见到离你最近嘅一个免费停车位喺边度啊，仲可以导航咧去得到嘅。咁去景区啊，或者逛下啲商圈啊，可以先打开呢个佛山街 A P P 咧睇一睇，咁啊省心又省事啊，咁啊而家咧点开 A P P 咧，快啲锁定你哋最近嘅一个免费车位啦，系咪？咁当然啦，啊咁亦都可以同大家零距离互动嘅，会有我哋嘅视频直播啦。咁啊上到嚟喺萧华坚横江全城喜悦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咧，依家都系开紧呢个视频直播。今日咧就好有诚意啊，因为天气都转凉啊，着翻件长袖版嘅卫衣版嘅一个陈皮人嘅一个。

0: 啱啦吓，同大家见面咁样，咁大家可以上嚟望望啦吓。咁啊，同时咧亦都吓，今日如果你话诶，我中意留前斗后嘅系嘛，前边咧就唔同大家逼得太犀利啦吓，玩完一轮等大家反情嘅时候咧，我再出动啦，一日之内吓，搵啲嘢玩下，咁都有一个推介可以俾到大家嘅。咁首先当然系喺祖庙方面啦嗱。咁啊，佛山祖廟嘅27铺奇妙游咧，喺9月30号咧一路已经开始噶啦，咁啊已经持续到咧，要会持续到10月20号嘅。咁喺呢个祖廟博物馆嗰度举行吓，咁啊活动咧就以呢个佛山历史上嘅27铺咧作为蓝本啦，复刻咗呢个清代古镇嘅一个商贸嘅盛况啊。咁游客咧亦都可以化身27铺嘅一员啦，喺祖廟游园集张纳福嘅，咁啊同一班嘅 NPC 咧可以进行互动啦，同埋咧亦都参与游艺闯关啦，赢呢个银票攞奖品。咁样噶吓，咁啊入园嘅门票咧就系、是、大家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嘅官方售票渠道咧买到啦。活动时间方面啦，咁啊日场咧系朝早8:30就开始啦，好早啊，咁啊去到傍晚嘅6:00，咁啊日场嘅游客咧。要喺傍晚6:00之前咧要离场啦，咁啊5:30咧停止进馆嘅，啊18:00咧就会闭馆啦。咁但系当然有一个夜游嘅夜场游玩嘅时间啦，咁啊就系18:30啊，即系傍晚6:30到9:30。咁夜场嘅游客咧就喺傍晚6:30咧开始检票入园啦，吓咁啊9:30有序离场啊，咁就 OK 噶啦。嗱咁啊开放啲咩区域俾大家咧？咁样样咁啊要介绍下呢一个夜场方面啦。咁啊，祖庙博物馆景区里边一啲特定嘅区域啦，系咪？咁啊，夜间咧，如果系唔开放嘅区域啦，吓，大家留意啦，就系呢个祖庙古建筑群啊、孔圣庙啊、黄飞鸿纪念馆啊、叶问堂啊、藏真阁展厅啊，吓，岭南圣域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啊呢啲啦，同埋状元馆啦吓，都系夜场之间咧就唔开放嘅。咁啊，当中有啲咩活动咧？嗱，会有开市大典啦。夜光醒狮啦，精武雄风啦，咁同埋咧喜事良缘啦，作为呢个夜场嘅限定嘅演出啊，咁啊亦都系仅夜场咧先可以观赏得到嘅啫，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啦。如果今晚大家仲想去攞翻个美彩，系咪啱都 OK 啊？咁啊亦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啦，日场夜场门票咧就唔通用嘅，门票咧当日啊可以入去一次啊，入呢个祖庙入园一次嘅，咁啊出完之后咧就唔可以再次入园噶啦。咁啊，期间啦吓，今日应该仲系有呢个门票嘅八折啊，因为国庆假期咧就系有呢一个八折优惠，咁啊市民咧可以选择呢个啱你嘅场次咧入园去游玩嘅。嗱咁啊，入园之后咧参与呢一个主题活动咧，亦都系可以通过佛趣游嘅小程序购买通关宝碟嘅套餐，咁啊亦都系自愿参与啦，只系需要29.90吓，啊冇包含呢个祖庙门票嘅。29.90你可以解锁同呢个 NPC 啦，市集互动游戏嘅全部福利啦，咪限量嘅纪念票啊，超值兑换嘅好礼啊，大家亦都系可以享不停嘅。咁啊有啲咩嘅主题嘅演艺咧，咁样咁啊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去慢慢去分享啦。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入庙穿越名。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5: 度假置业精明眼。
6: 一到假期，屋企人啊、亲戚朋友都放假，这个时候一家人去睇楼咧就啱晒啦。 不过带咩人去先至好呢？嗱，呢个好讲技巧噶，最好就带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亲友，因为佢哋嘅生活经验够晒实际，能够发现啊，啲销售通常都唔会提嘅嗰啲隐性问题，例如话个户型啱唔啱你啊，等电梯嘅时间会唔会好长啊，小区嘅车位够唔够使啊，周边嘅交通、超市嘅实际距离又系几长咧，仲有早晚高峰嘅噪音等等，嗱，净系得生活经验咧又唔够个噃，仲要有鉴别房屋质量专业能力嘅人去帮帮你，所以睇啱一套楼之后，记得啊约埋个，例如好似装修设计师啦，或者验房师一齐上去睇睇，因为佢哋啊可以精准咁排查房屋嘅硬伤，例如话睇下啲墙面咧会唔会有渗漏嘅痕迹，地面平平整啊，嗰啲电路水路布局究竟合唔合理？承重墙嘅位置又会系点样？避免以后啊想改造嘅话，哇呢度话唔俾搭，嗰度话唔俾拆，好麻烦噶。嗱，仲有专业嘅人士仲可以估算出后续装修嘅成本啦，同埋维护嘅难度。如果你本身对房屋嘅居住体验同埋质量问题唔敏感嘅话，可能就会因为过度咁关注个价格，而令到你错过咗一啲居住体验好好，但系价格稍微高少少嘅优质房源。建议优先组合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老业主加验房师同你一齐睇，嗱咁样就可以覆盖生活嘅细节啦，又能够排查一啲嘅隐患。嗱，如果你有法律或者金融嘅朋友啊，咁啱趁住佢哋假期休息啦，喂，扯埋佢哋过去睇睇啊，睇睇啲购房合同会唔会有漏洞啊，吓、啊、有冇贷款嘅利率陷阱啊，等等呢一啲。至于一手楼啊，仲要关注埋开发商嘅品牌实力、规避风险啊，全方位帮你出谋划策。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系送水辉哥
9: 艾神啊！
10: 我系萧华坚，
11: 我系他爷，
12: 我系来多一份啊！
13: 我系朱柏姐姐，
14: 我系刘思贤。
15: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5: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6: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6: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6: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16: 祝愿你万事顺心无忧虑，
17: 春逢花，夏逢雨，
16: 欢声笑语凡四季，
17: 一首歌好福气，
16: 让我有幸唱给你。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讲到啦，喺我哋成个嘅十月份啦，一路去到十月底啦，都会有呢一个喺祖庙方面嘅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嘅，就係我哋嘅27铺奇庙游啦。咁究竟里面有啲咩得意嘅亮点呢？其实有个五大主题演艺嘅，咁亦都系俾大家呢沉浸式咁感受一下岭南嘅文化啦。咁首先呢就係开市大典啦，27铺呢有一个开门迎场啦。咁啊，演艺演出嘅地点咧就系呢个祖庙双龙壁嘅前广场吓。开演时间咧就系活动期间每日嘅傍晚7点钟啊，都会见到呢个开场大戏嘅吓。鸣锣三响之后咧就揭灯启幕啦，五岁兽五福星，哇！铺掌柜全部都集体亮相嘅，锣声一响咧就铺门齐开啦。咁啊，灯火一路咧亮到街尾，迎接每一位咧进园的你咁嘅吓。咁第二咧就系呢个醒狮巡游啦。27铺的一个市集呢都会有这个醒狮的巡游的，都是活动期间每日的傍晚的7点10分、开市大典之后呢夜光醒狮队就会巡游了。哇，可以说呢就是帮大家呢就是行回一转靓运这样啦，相当之不错的。跟着呢就有这个喜事良缘大冚姐啦，双龙壁的后舞台啊。活动期间每日的傍晚7点4个字，广府传统分族喜良大冚姐一身大冚衫，加上那把巧舌如簧的巧嘴，为游客送上一个专属的吉利的祝福，并且邀请观众上台沉浸式体验一下岭南大冚姐的一个婚礼的民族。还有些什么看呢？转头回来再分享了。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是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4: 我是萧华坚，
5: 我是他爷，
6: 我是来多一份啊！
7: 我是猪扒姐姐，
8: 我是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继续呢个吹油嘅时间啦。咁啊，今日会有萧坚喺10点到12点，同埋傍晚嘅5点到7点半咧，陪伴住你哋噶。OK， 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继续分享下喺我哋嘅祖庙27铺嘅奇妙游里边咧，有啲点样样嘅正嘅安排啦。咁头先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啦吓，有呢一个开演嘅一个非常之正嘅灯光 show 啦，系嘛？跟住仲有呢个醒狮巡游啦，跟住咧就系有大冚者啦，咁跟住仲会当然唔少得咧，就有我哋嘅呢个佛山功夫啦，吓精武雄风佛山功夫吓喺叶问堂嘅前广场啦，咁啊亦都系活动期间每日嘅傍晚嘅7点50分。有佛山南派嘅武术展演吓，咁啊演员咧就将会扮演呢个黄飞鸿啊、叶问啊、李小龙啊等等嘅角色啦，洪拳咏春等等嘅招牌动作同埋呢个武术咧轮番呈现俾大家，咁亦都同现场观众咧会有互动噶吓，咁啊亦都俾大家感受一下咩叫做佛山功夫文化啦吓，咁啊跟住咧就会有呢、醒狮争霸夜光狮版，嗱头先讲咗咧，就呢个夜光狮咧，应该喺开头咧会同大家巡游噶啦。咁当然唔少得就系佢哋会展现自己嘅绝技啦吓。咁啊，演出地点咧就喺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场，每日嘅傍晚嘅8点20分啦，就会有呢个国家级嘅非遗南派醒狮咧上演呢个上妆。彩青啊，套服啊，光影同呢个醒狮技艺相融吓，咁啊热闹立福，亦都俾大家感受一下啦。佛山醒狮咧就系驱邪纳吉嘅一个蓬勃嘅一个精气神啊。嗱咁啊，有啲朋友可能问啦，啊咁如果落雨点啊咁样，咁啊嗱呢个开市大典啦，夜光醒狮咧，精武雄风咧，喜事良缘啦，夜场限定嘅演出嚟嘅，咁啊仅仅咧夜场咧可以观赏嘅啫。咁如果遇到暴雨啊、大风啊等等恶劣天气啦，咁夜场相关嘅演出咧就会视情况咧调整，然后或者系取消嘅。咁啊，但系今日啊见到我哋嘅天色都系相当之清朗嘅。咁所以咧，应该都冇咩问题啊！如果大家今晚咧仲想去感受一下，或者其实因为就唔系净系国庆期间啦，系一路去到10月底咧都有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话急在一时啊，系啦，咁啊一路去到10月20号都会有嘅情况底下咧，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合理咁样安排时间过去感受一下嘅。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嘅一个倾偈时间啦。啱啱咧就同大家推介咗呢一个佛山祖庙嘅一个27铺奇妙游啦，咁亦都有一啲问题咧，我哋收集咗。咁啊，今日咧就统一为大家解答嘅，因为又唔系净系得国庆假期有啦，系咪？一路去到10月20号咧，都会有呢一啲嘅安排嘅。咁啊，因为分开一个日场同埋夜场啦，啱啱有好多嘅一啲特别嘅安排咧，就系夜场专属嘅。

0: 咁所以呢有啲朋友又会喺度问啦，咁就话又话有 NPC 互动嘅，咁日常有冇㗎咁样。嗱，其实日常呢呢位老细亦都有 NPC 互动打卡点位嘅。嗱，今次呢个 NPC 嘅情景互动呢主要呢就係集中喺夜场，咁日常呢係会有万福台嘅粤剧演出啦，咁市集嘅逛游为主啦，部分嘅情景 NPC 呢都会定点出现嘅，咁亦都可以呢同大家呢一齐打卡互动啦。咁究竟有啲咩 NPC 呀咁样，佢哋呢几日呢就係、会唔会因为天气转凉呀，又会可以冇咁热呀咁样，咁大家可以过去关心下佢哋啦。嗱，咁如果真係有落雨天气嘅情况底下，NPC 会唔会取消呢咁样。咁如果遇到呢一啲嘅恶劣天气帮我抗力啦，剛才都讲咗啦， NPC 嘅户外互动啦，户外嘅啲演艺项目呢都有机会系调整嘅，然后或者部分取消㗎。咁当然啦，优先呢会转移到可以遮挡呢一个雨水嘅区域去开展啦，部分嘅流动巡游类嘅 NPC 呢会改为呢个定点值守啦咁样㗎。咁具体安排呢要以返呢个园区嘅现场公告为准啦。咁亦都建议呢大家出行之前呢留意返天气嘅变化啦。咁有啲朋友问啦，夜场嘅一个舞狮时间具体系几点啊。嗱，啱啱讲过啦，傍晚嘅七点两个字有醒狮嘅巡游同大家开个运啊。咁跟住呢就係、去到八点二十分啦，八点四个字呢就有呢个醒狮争霸夜光狮呢个版本。咁有呢一个夜光嘅高装醒狮表演啦，黄飞鸿纪念馆嘅呢个醒狮场呢个位置啦。好啦，咁有啲朋友问咁奇妙游对小朋友有冇呢个半价或者免票价咁样。嗱，咁呢个27铺奇妙游呢係冇单独嘅儿童票嘅区分啦。咁参与集章游戏嘅通关补贴套餐呢都係自愿选购嘅。所以呢就冇呢个儿童半价或者免票嘅政策嘅。咁祖庙博物馆呢入园嘅门票嘅執行呢一个博物馆通用儿童票嘅政策。咁儿童入园呢同样係需要购买呢一个祖庙门票呢先至可以入去玩㗎。咁所以呢大家亦都留意啦。咁同埋呢就係、要提醒大家啦，就係呢个日场夜场嘅门票呢唔通用嘅。门票呢当日係仅限一次入园嘅啫，出园之后呢就唔可以重复进入㗎啦。咁通关补贴呢大家自己买就 OK 啦，唔包含喺呢个门票优惠里面嘅。咁当然啦，无论点都好呼吁大家呢，如果时间允许啦，喺10月20号之前呢都可以带埋你个家人去感受一下喺呢个祖庙日夜嘅两重唔同嘅精彩，有呢、这个27铺奇妙游复古得嚟呢又好现代咁样嘅，希望大家都可以玩得开心呢。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隻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好啦，咁啊，吸你哋啲歌谣啊，都吸咗好多只啦吓。读读大家嘅留言先吓，咪先啲人又话我唔同大家互动。番禺 MJ 佢话支持萧坚国庆 show 吓，咁啊，大家回程顺顺利利，成李贵言啦吓。敏总好想大声说爱你。佢话萧翁琴日喺大师兄嘅节目点你嘅歌，佢话你冇派台俾佢咁样，你今日要送翻你只歌俾我啦，咁样有黄俊嗰首，我红星门系真系冇派个台去有台嘅吓。点只听歌咁简单，佢话早上好想点一首电波先生嘅一脉相承啊，咁样。我觉得大家依家开始有一种某种默契啦，系嘛？点亲都系我哋自己嘅歌啦，咁样。萧坚情敌衰咗版，佢话震惊，佛媒之名张姓女主持今日要独自拉扯个仔，佢都有今日啦，系嘛？好啦，用贵煲仔饭话精神坚拥做咗长假守门员，知唔系？咁除咗长假要守门之外咧，听日都会有几特别嘅安排，因为听日咧，我师傅阿詹瑞文老师咧就将会嚟到我哋佛山传媒啦吓，咁啊会同一系列嘅同事啦，有一个 crossover 嘅一个视频嘅合拍啦，同埋。

0: 接受一啲嘅采访啦，咁同埋咧亦都喺呢度咧，我哋听日中午嘅时间吓，会喺呢个一路食中午饭，一路同大家开个直播啊，大家留意翻咧，都系我哋嘅萧华坚传承喜悦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啦。听日中午大家会见到詹 Sir 詹瑞文嘅出现啊，当然咧就系要同大家咧预告一下嚟紧我哋10月25号啦，朝圣办公室嘅佛山站啊，究竟有啲咩嘅精彩啦咁样，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可以买飞支持啦。呢、这个港式嘅舞台喜剧啊，仲要系詹 Sir 嘅作品，我谂大家真系第一次。喺佛山我哋自己家门口咧可以睇得到，咁所以票价又咁亲民啦，系咪？第一档嘅票价仲可以同我哋阿詹 Sir 啊吓、宋水辉哥啊、泰神哥啊，佢哋一齐合影留念啦，咁样啊，我觉得真系好抵吓。咁啊，依家咧我见到99嘅门票咧已经基本上冇啦吓，咁、大家咧就系129啦啊，同埋呢一个199啦，系咪啊？仲有呢、這、一个。269啦，同埋398咧都系仲有嘅吓，咁啊398就系头先话可以影相嗰个啦，哇！大家依家300多蚊可以睇到最 VIP 嘅位置，仲可以同主创合影，你哋真系发达啦吓。咁仲有咧就系大家如果去到呢个佛山嘅创产啦吓，咁有几间嘅合作嘅商家咧。是在那里消费满200呢、都会有这个购票的相应的优惠、包括最贵的两档门票 ,398 和269是有85折、199是有9折啦，这样大家如果去开创产那里亦都可以找一找、有合作的商户、亦都他们会很醒目的标识贴出来的啦，大家去那里说啊三五成群吃那200元就可以拿到这个购票优惠，你说几好呢，是不是这样的、大家都 OK 的、好啦，再睇下其他朋友嘅留言先。有一朋友话想听首《寻找 TV 的那时》，好啦，咁转头翻嚟俾你啦，好嘛？and then 啦，求其是但话做咩啫？做好似过年咁啊！头先嗰只咩365日啊？小自由点噶？唔关我事啊吓。OK， 呢位原嚟最型英系最型一系英德哥，佢话。小萧子，我想点首搞笑歌嚟听下，五条人嘅阿珍爱上了阿强咁样吓。OK， 咁啊，跟住睇睇啦。敏总几时开完会话，嗱、你再唔同我哋互动有理由怀疑你系录音噶咁样。啊，巴拉巴巴巴话觉得我要兼职做个大冚肩，嚟一句信我啦咁样。要收费噶嘛我啊，报时先啦。
1: 早上11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4山2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第 人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9: 924路放。

0: 好啦，11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吓，咁啊，辖区内嘅高速留意到啦，南二环杏坛至到顺德西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有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排队，咁啊，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同样系有慢镜。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车龙咧增加至到3公里啦。咁而佛江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咧都系咪摸紧。外围高速方面，江罗高速嘅呢个碾村至到去高村互通啦吓，往江门嘅方向早前有事故吓，导致有咪摸嘅。咁啊，广河高速广宁站至到去滨亨路段往广州同样系挫气。广深高速罗村至到火村互通往广州方向依家系走走停停啦。咁啊，广珠东高速横沥互通往珠海咧，同样都系有逼迫嘅。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返程出行嘅之前啦吓，记得系检查下车辆轮胎啊、刹车啊同埋油量啦。返程高峰咧，服务区嘅车流量比较大，充电桩亦都好紧张吓。新能源车咧建议都系提前补电啦。咁啊，同时咧留意翻沿途嘅天气变化。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 APP。在首页的右下角可以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的，查询就近免费的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好啦，咁啊，继续喺国庆假期嘅 last day 啦，喺我哋嘅上午同埋下午咧，各有一个时段系有萧华坚陪伴大家倾偈互动嘅，咁啊就系去到十二点同埋就五点到七点半嘅。好啦，咁啊望望我哋嘅互动评论区先。志恒就话啦，萧坚早晨打个卡。放假期间咧就少唔到歌手互动啦，你放唔放假你都歌手互动噶啦，其中见到邝子伟啊，想点一首佢嘅作品《满洲唱》听一听，送俾所有主持同埋听众听，祝各位假期快乐啊！咁啊，呢位 friend 咧就系想听呢个念念有词咁样样，苦瓜干炒牛肉干咧，就打个卡咁样。啱啱啊，萧坚情敌衰咗版，又话想听到 Dear 车长啊，听到 Dear 车长好开心咁样啊。OK 啊，好嗱，咁啊呢个时间咧，既然啊志恒有点出啦，咁我哋都听听呢一只歌啦，邝子伟嘅《满洲唱》啊。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川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国庆假期梗系要出游佛山啦，出游佛山有啲咩玩呢？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嘅，咁啊包括系啲咩啊？今日要同大家咧就再数一数啦。嗱，咁啊啱啱讲咗啦，有我哋嘅一个祖庙嘅27铺嘅奇妙游啦。咁除此之外咧，当然唔少得咧有我哋西朝嘅重塘古村吓，咁亦都有2026嘅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嘅活动嘅，咁啊集结咗咧全国顶尖嘅20支嘅狮队啦。同台比拼呢个传统嘅男狮、高庄男狮、高难度水上双狮三大赛事有巅峰对决吓，咁亦都咧有一个醒狮嘅非遗主题市集啦、街头快闪演艺啦吓，咁大家咧去嗰度睇比赛啊、饮饮食食玩玩啊咁样样啊，感受下呢个岭南醒狮文化咧都系 OK 嘅，咁啊一路咧去到今日啦，就是 last day 咯吓，最后一日啦吓，如果大家咧仲想去掹车边睇睇嘅话咧。咁啊，真系要去西朝嘅西朝山嘅天湖公园啦吓，今日依然都仲有呢一个嘅赛事嘅吓，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嘅吓。除此之外咧，10月25号嘅提醒大家啦，会有朝圣办公室呢一个经典嘅港式舞台喜剧嘅爆笑登场吓，嚟到我哋嘅佛山站啦吓，咁亦都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同大家见面，会有詹 Sir 詹瑞文。亲自带队啊！我哋嘅导演啊、编剧啊，同埋我哋嘅精神领袖、灵魂导师系嘛？阿詹 Sir 咧就将会系带同大家都好熟悉嘅宋水辉哥太神啦、演出阵容，仲有小弟萧华坚啦，有挞爷啦，有刘思贤啦仲有我哋嘅厨房版陈奕迅来多一份啦。仲有豬扒姐姐啦，咁样我哋一众嘅呢一个本土网红加 DJ 加呢、這、一个原版嘅演员加导演嘅呢个阵容，哇真係相当值得期待啦。咁朝圣办公室呢亦都係将办公室里面嘅一啲奇奇古怪嘢啦，一班嘅怪鸡同事发生嘅有笑有泪嘅故事啦摆上呢个舞台啊。关键系咩粤语啊，依家大家想睇一个粤语嘅舞台其实已经唔容易啦，仲有詹瑞文詹 Sir 嘅爆笑嘅粤语嘅经典 IP 啊，带到嚟佛山，大家真系400蚊有找啊，12300咁样样吓，咁啊100零蚊又有，200零蚊又有，就可以睇得到啦。你哋真系好幸福啊！我之前去睇詹 Sir 嘅 show 都系要香港吓、然后要斥巨资去睇嘅吓，大家今次有得嚟睇，咁啊期待大家会嚟捧场啦，好嘛？10月25号啊！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同大家见面嘅，都系嗰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就可以买到飞，知道迟噶啦吓。咁啊，亦都想喺年底放一放松啊，嚟到十月底，大家全年喺职场积压嘅压力系嘛，都要揾到一个情绪发泄嘅出口啊。咁啱啊，过到嚟睇朝圣办公室啦吓、完全系啱晒你嘅河车噶啦，好唔好啊？咁亦都预告下，听日啦，詹 Sir 亦都会嚟到我哋佛山啦，进行呢一个宣传嘅通告嘅。咁所以听日中午嘅时间喺呢个食饭嘅时间，如果你唔瞓晏觉嘅话咧，不妨亦都系留意一下萧华坚全程喜悦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啦。到期时会同阿詹 Sir 有一个午餐视频直播，同大家现场见面倾倾偈啊！嗰啲咧，你什么职场拆人情啊？咩狼狗哥啊，系嘛？双枪红啊，嗰啲 fans 啊，你就可以入到嚟咧。用你哋独有嘅方式同阿詹 Sir 打招呼㗎啦。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劇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係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呢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㗎。
4: 我就係宋水辉哥
3: 艾神啦。
5: 我係萧华坚。
6: 我係他爷。
7: 我係来多一份啊。
8: 我係豬扒姐姐。
9: 我係刘思贤。
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抢飞啦！
1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0: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0: 好啦，即系我哋中国啊，2005年汪峰嘅呢一只歌啊，非常之喜欢。喺呢个国庆嘅假期，亦都将呢只歌同大家重温一下啦，特别有 feel 嘅吓。好啦，咁啊，当然啦，更加有 feel 嘅咧，亦都系大家真系身体力行去感受啊，我哋祖国嘅富强吓，同埋精彩啦，系咪？咁啊，讲到咧喺国庆期间咧，我哋2026嘅叠教庆云村嘅十人龙舟友谊赛咧，亦都系会同大家上演嘅吓。嗱，11月11日啦，系可以预告一下啦吓，又有呢个2026首届全国高校叠教龙船漂移挑战赛啦，亦都系叠教龙船 I P 啦，首次系面向全国嘅高校群体咧，重磅升级吓。堪称呢一个青年版嘅水上 F1 嘅吓，名校集结啊，多元交融吓。嗱，参赛队伍咧嚟自全国高校，有985/21嘅重点院校啦，亦都有嚟自云南啊、内蒙古啊等等嘅少数民族嘅特色队伍啦，可以讲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吓。咁亦都系首创呢个高校加本地嘅混合组队啦，通过呢个双向轮选组建队伍。高校同本土嘅呢个船员互相选择呢个心仪嘅拍档，既保证到竞技嘅水准，又促进到校地交流同埋文化嘅一个互融。组队成功之后，双方从呢一个训练到日常全程协同嘅，亦都有本土嘅冠军船队嘅资深舵手啦、鼓手啦，随船带训啊，手把手咧拆解呢个漂移过弯嘅角度、技巧同埋节奏咁话嘅吓。夜训期间咧，仲会进行呢一个拉牛嘅初赛啊，决出八强嘅吓。正赛嘅上午咧有拉牛嘅决赛吓，前三名咧会亦都有一个颁奖嘅仪式嘅。正赛日下午咧，又有一个重头戏啦，就是 C 湾龙船漂移赛啦。咁啊，龙船嘅紧贴住木桩啊，画出呢个大嘅弧线，完成呢个卸桩过弯啊。咁11月11日咧，有呢一个几有意思嘅高校嘅青年版水上 F1 嘅叠教龙船嘅 IP 赛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多多留意嘅。好啦，咁亦都咧喺10月17日咧，佛山仲会有一个2026嘅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吓，由南海本土嘅名企咧嚟到组队出战嘅，咁覆盖咗好多个嘅行业啦。咁啊，企业精英咧首次从呢个办公室走向呢个水上嘅赛道啊，咁啊以呢一个龙舟精神啦吓，加埋呢个团队协作啦，就系都系融入呢个企业文化当中嘅。从端午嘅现象级嘅顶流，去到10月嘅三赛连发啦，叠教龙船咧系将一条嘅乡间嘅河涌咧变成咗一个全年嘅城市文旅主场啦。咁啊嚟紧嘅11日同埋17日咧，去到叠教睇龙船漂移咧，继续可以感受呢一个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嘅热情同埋豪情嘅，系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今日咧继续喺我哋嘅佛山家嘅互动板块啦，可以一齐去倾偈互动啊！小自由就话你哋主持人带团会唔会先问一下，到时有冇时间去噶吓，定系直接排默认你哋当上班咁去噶？其实都会嘅吓，都会睇睇有冇时间嘅吓。咁啊 ，OK， 我安排到咧就出发噶啦，系咪 ？OK 嘅吓。讲緊係嚟緊11月11日呢，小弟亦都会带团啦，前往呢个西安加呢个河南嘅讲真係我哋叫做中原之旅，係咪 ?OK, 亦都有好有古风嘅一段嘅旅程啊，啱晒我啲咁嘅历史系就历史高考 X 科嘅人士啊，去同大家带团去，咁亦都呢就係仰慕已久嘅一个地方，终于可以出发啦，等埋你哋一起去啦，好冇报时先。
1: 中午11:30。

0: 11:30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回慢路段留意下，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啊，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咧都系有逼迫嘅。咁啊，区内嘅高速留意下啦，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有慢镜头。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依家排紧队。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咧，同样系车多咪摩嘅。咁另外提醒下大家啦，禅城嘅岭南新天地商圈啦，国庆假期有临时嘅交通管控嘅，每日嘅朝早7:00到傍晚嘅7:00啦。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只系允许车辆咧西往东单向通行嘅啫。咁啊，往祖庙路方向嘅车辆咧，绕行翻天地路同埋东隧路啦。咁啊，交警咧将会根据祖庙周边嘅道路实时交通嘅流量咧，动态调整呢个管控时段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 APP， 喺首页嘅右下角可以揾到国庆免费停车嘅浮窗，查询就近嘅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添嘅。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望一望天气情况啊！预计未来两日咧，我市天气都系晴好干燥嘅。咁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9到30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清凉啊！咁大家要注意咧，适时添减衣物啦。咁亦都各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嘅，就要注意呢个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嘅安全啦。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界，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好啦，今日翻嚟有萧坚同大家倾偈时间啦，啱啱咧就大家听咗几首歌咧，一首就系梦里是谁，亦都系我哋嘅听众点出嘅一首歌曲啦。咁另外咧都会有 Radio Man 嘅 Debo 先生嘅念念有词吓，亦都系我哋今日嘅一个心水推介啊。当然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嚟紧11月1号咧会有 Radio Man 念波先生嘅有出头演唱会嘅。亦都系佢哋成军11年啦，咁第一次咧就开呢个演唱会啊，亦都希望大家咧，如果喜欢，譬如功夫佛山啊、醒啊，系嘛，飙龙船啊，吓，仲有念念有词啊、一脉相承啊等等，佢哋一啲原创嘅，充满咗我哋佛山文化之余啊，亦都系好有摇滚激情嘅呢一啲作品啊。如果你喜欢呢啲作品嘅朋友咧，真系唔好错过啦吓、啊，真系我觉得好难得。有我哋本土嘅音乐人啊，加埋我哋嘅传媒人，两种身份啊，范总啊，带队咁样样，有一队咁样样嘅咁有诚意嘅乐队吓，一路都得到大家嘅厚爱同埋支持，咁今次终于系有一个交功课啊。

0: 同大家一起将自己咁多年来的原创的作品同埋佢哋想通过歌曲表达嘅一啲感情啊，一炮过呢同大家去表露出嚟，係咪？咁我觉得大家真係，尤其作为佛山本土嘅朋友啦，真係唔好错过啦。咁票价方面当然都好亲民啦，关键就係嗰一种即係通过音乐同大家一起去搵返属于佛山人嘅共鸣嘅呢一种嘅情怀呢，我觉得係好难得嘅。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喺11月1号晏昼佢到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支持 Radio Man 嘅演唱会啊，我当然都会去现场支持啦。咁除此之外啦，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啦，喺单做啊，今日依然咧都会有好有意思嘅环两江嘅户外运动嘅嘉年华嘅吓，同时之间咧亦都系见到呢个罗航啊，罗航方面咧呢、这个罗航墟吓，咁亦都大家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嗰度有好多嘅。包括有talk show 啦、木偶巡游啦、艺术空间啦、手工作坊啦等等啊。今日呢就有呢一个趁虚寻气嘅一个单造户外好物嘅展销市集啊。这个是讲緊单造嘅吓，每次啊。OK, 嗱咁啊就係朝早嘅十点到晏昼嘅四点钟啊，喺呢个单造方面啦，会有呢个趁虚寻气嘅单造户外好物展销市集，咁啊从十点钟开始一路去到傍晚六点咧，都有网球、匹克球嘅一个公众体验啦。咁啊，哇，喺去到晏昼嘅四点半咧，有呢个动力冲浪版嘅体验吓。咁啊，时间方面咧就系单造嘅金沙水街啦。跟住咧就要讲讲呢个罗航墟方面啊吓。啱啱讲咗啦，喺单造罗航咧就会有一个真系充满住文艺气息啦吓，同埋呢一个欢乐气氛嘅咁样系列嘅安排吓。咁有八大嘅独立艺术空间咧，散落喺呢个罗航老墟嘅街巷嘅，亦都有呢一个非遗嘅竹编文物啦，大家可以免预约直接去到场参观嘅。时间方面咧，就系朝早十点去到傍晚嘅六点半钟。咁啊，包含啲咩咧？有呢一个筑梦新篇啦，咁啊，小红书人气 I P 嘅潮流艺术空间嚟嘅，咁啊，非遗嘅竹编同埋潮流艺术咧跨界融合吓。亦都有一啲嘅潮玩雕塑啊、插画啊，会集中展出吓。咁第二咧就系怀奇的家吓，3D 奇幻虚拟世界落地呢个罗航古墟啦。咁啊，以呢一个竹编啦吓，呢个编织嘅器物啦，去塑造一个幻想嘅精神家园啊。咁啊，奇异卡通角色咧都会登场嘅吓。咁啊，仲有呢个嘅同样光色啊。呢、这个艺术区咧就系有一个核心嘅当代艺术嘅一个展区啦，编织嘅装置、刺绣嘅图腾啊，咁啊亦都系有一个充气艺术装置呢个交织咧喺呢度吓，咁啊关于罗航究竟仲有啲咩嘅精彩咧，我哋转头翻嚟再慢慢同大家去推介啦。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计划外出游玩、返乡出行的小伙伴，除了做好出行规划、出行健康准备，更加是重中之重。首先要长途坐车或者是长途自驾的朋友，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下肢血液流动变慢，双脚容易麻痹酸胀，甚至会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所以建议各位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落车行几分钟，点点脚 脚，活动下脚踝。而坐喺车上面嘅朋友，亦都要多啲做勾脚、伸腿吓，促进血液循环嘅动作。至于自驾嘅司机老友记，千祈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最好唔超过4小时，觉得攰就去服务区休息下啦。外出游玩，人多嘅景区咧，通风条件系参差不齐嘅。老人家、小朋友，仲有本身如果有哮喘、鼻炎或者系基础病嘅朋友，当你哋去到人流密集嘅场所，按需戴好口罩。户外晒太阳虽然舒服，但我哋岭南嘅秋天咧，紫外线依然好强劲啊！唔好谂住入秋啦，就唔使防晒帽啊、防晒霜呢啲，记得安排上。补水都要跟上，少量多次饮水，唔好等到颈渴先至猛灌一大杯。嗱，出门食饭啦，好多人都会中意品尝当地嘅特色美食噶，但亦都要记住，唔好一次性暴饮暴食，生冷食物同酒尽量就唔好沟住食，避免急性肠胃炎。嗱，随身携抗过敏药等等。有高血压、糖尿病嘅街坊，药物一定要随身携带，千祈唔好将啲药全部放喺行李箱托运。最后要提醒各位，如果喺旅途嘅时候有嗨嗨碰碰、有外伤要处理嘅话，嗱，记住啦，轻微小伤口，简单消毒之后贴止血贴就可以啦。但系当创口比较大、出血比较多嘅时候咧，就先用干净嘅纱布或者系毛巾按压止血，及时去睇医生。如果系俾生锈嘅铁钉等呢啲尖锐物深度刺伤嘅，一定要即刻清洁伤口，然之后马上前往医疗机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感染啊！
3: 国庆假期吹又发生。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5: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好啦，继续同大家介绍埋啦，喺呢个罗航墟方面咧，有啲咩好玩嘅嘢啦。咁啊，头先讲咗一系列嘅呢啲艺术嘅空间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Cubbies 漫画小世界吓。咁啊，治愈呢个情绪嘅 I P 空间嚟嘅。咁有四只嘅情绪小精灵咧，或者漫画跳出嚟现实嘅噃吓，有个打卡装置啊，情绪互动场啊吓，咁啊俾大家咧去感受一下嘅。咁啊，仲有一个此刻版画啦，有三大原创嘅手作品牌联合展出啦，有中式木刻版画、天然原石嘅饰品啊、创意嘅手工皮具啊等等，咁可以近距离咧感受呢个手作器物嘅温度啊，咁同埋呢一个秘境之旅，纸张综合材料打造一个奇幻秘境嘅一个生灵啊，柔软嘅纸张同埋硬朗嘅罗航竹编形成嘅呢个材质嘅碰撞咧。咁亦都会别有一番风味啊！咁仲设置咗一个儿童绘画互动小环节添。嗱，咁跟住仲当然唔少得啦，有呢个编物商店啦吓，水彩艺术家朱小贱嘅绘画作品搭配呢个陈海林嘅定制罗航竹编陈列嘅装置，咁啊流动嘅水彩同埋呢个非遗嘅竹编咧，都喺呢个古墟嘅空间里边咧有一个相互嘅对话啦。咁跟住有一个普南艺文中心啊，咁可以触摸嘅一个沉浸式嘅展览，打破嗰啲咧只能够远观嘅睇展嘅模式吓，咁亦都调动大家嘅触觉、视觉同埋呢个感知呢个体验艺术嘅吓。咁究竟哇，一听落去咁文艺嘅，喺现场嘅感受又会系点咧？咁大家自己去感受一番啦。点止听歌咁简单？就话萧肩上午好，嚟一首黄子华嘅《蓝天》。今日真系好天啦，晴空万里，所以好想听下开头嗰一句，即系呢句啦，系咪？一齐啦，喂！

0: 每个人嘅出生都唔系自己做决定嘅。
1: 系啊，
0: 我好多嘢谂噶，就好似我成日都会谂，究竟点解我会嚟到咗呢个世界？为咗睇下大海，为咗日出日落，直到有一日遇到你，我突然间觉得，或者只系为咗要同你一起做尽世界每一件最平凡嘅事，所以我嚟到咗呢个世界。

我好鍾意喺车窗起舞嘅时候喺你嘅车窗上边写字。你成日都话我霸你地盘。系从边一秒钟开始呢，你逗留过嘅每一个地方我都搵得到你嘅气味。车厢里面、屋企里面，甚至乎整个城市里面。

你记唔记得嗰一晚我哋喺屋企嗌交，我发脾气同你讲我唔会再翻嚟，然后就拖住个箧大半夜冲咗出街。后嚟你喺屋企旁边个公园揾到我，你话我哋以后都唔好再嗌交啦，好唔好啊？你话以后都唔准再出走啦，好唔好啊？讲个秘密俾你听，其实嗰一晚我边度都冇去，一直坐喺嗰个公园里面，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揾到我噶。我想同你讲咧，如果仲有下一次，你一定要揾我。其实我唔会行远噶，你一转身。

0: 为咗要同你一起做尽世间每一件最平凡嘅事，所以我嚟到咗呢个世界。当你埋头工作嘅时候，我喺旁边睇电影，就系我最喜欢嘅时光。但系我成日都会睇到流眼泪嘅。有一次，我突然间问你，喺地球上每一秒钟究竟有几多人讲紧爱啊爱，又有几多人会真系爱到底？你话呢个地球有70亿人，就会有70亿种爱情嘅可能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剧本，而我都会有自己嘅剧本。你话你会？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13: 924号房。
14: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先嚟睇核内高速嘅缓慢路段啊。收到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南二环六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另外提示你，长途自驾返程切记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4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保持安全车距，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切勿超速变道加塞。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免费车位，仲能够直接导航。
1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7: 限时夜。

0: 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祖庙有段古。一庙藏尽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就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听落就好似买买咁样。啊，卖鱼佬咧真系越听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嘛，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呢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呢多管闲事。嗱，传说呢就归传说，但系当年嘅锦香池呢就仲喺度啊。嗱，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越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呢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是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嗱，呢一尊真武铜像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嚟，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室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嘅超凡技艺。呢、这个国宝级嘅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嘅核心文物。最初头嘅祖庙呢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祖庙嘅正门就有木鸾，是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撰书嘅，奉迎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在灵应祠嘅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着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营地方。各位，一营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咁啊，庙侧两旁啊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喺元末，祖庙被委为徽准，明弘。

0: 年，即是1372年重建之后呢，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是1641年，仲有清光绪25年，即是1899年，呢两次嘅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祠等，屋脊灰塑、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的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的，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被誉为花脊之王的双面雕塑瓦脊，全长31.7米，通高1.78米，脊上面塑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长的石湾雕塑花脊。这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的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这样问过，点解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呢，即係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係西门、端肃门外广场，係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係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即係今日嘅祖庙路片区。东面呢，当年是河涌、农田、零散的池鱼，人烟稀少。在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来。而正南方向呢，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塞死，就没有开阔的广场，没办法开辟对外的大路。西门即是端肃门呢，就正对古镇的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呢，千百年就形成了西侧出入这个习惯，所以这个门口亦都成为了现时祖庙的正门。讲回开头的祖庙订龟先，锦香祠入面有一只大石龟，石龟背上面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其实订龟就即系拜龟蛇，呢、这个民间祈福习俗喺佛山流行咗几百年嘅啦。每逢春节3月3北帝诞、初1、15，市民必定嚟到锦香祠边订龟。订龟呢家嘢呢係有讲究㗎嘛，各位。订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订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那个银仔停留喺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呢，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民族的讲法就这样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寓意住财源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到放生，觉得龟长寿，放生即得，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的讲法， 旧阵时北帝旦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係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订下龟係咪。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係、是、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咁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呢，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呢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5: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6: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5: 是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6: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5: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6: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5: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7: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日白天晴天，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1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35%，最大45%。预计未来两日我市天气晴好干燥，日间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目前各区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用火用电安全。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物提供了宝贵的物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

0: 斤装，一樽是$60，两樽是$115，三樽$160。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屋企。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7: 啲人成日话
8: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9: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0: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

嘅一点到两点钟会有我哋924点点情语节目时间，诚邀你一起互动分享点歌送歌，会有 Cat 陪住你一小时嘅点歌节目啊！你好嘛？哇，话咁快啦，这个国庆长假已到尾声咯噃。假期你是怎样度过的呢？欢迎你一起互动分享一下。我们将这个今期的互动主题已经发送了在佛山家花生板块924点点情意节目栏的置顶贴了。欢迎你一起互动分享，留言点歌送歌。是啦，跟我们分享了你的假期是如何度过的内容之余，也都配上一首跟假期的活动及心情相关的歌曲。有机会阿 Cat 为你逐一读出逐一送出的。有很多朋友就已经提前来点歌送歌了。例如男装小英子，他说猫姐我提前来打卡点歌。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日啦。来首邓紫棋的睡公主送给各位自己友和猫姐你一起收听。多谢多谢。互动分享一下啦，除了今天会休息一下之外，这个假期你是做了些什么呢？

收到各位梁记嚟打卡撑场啊，非常之俾面啊！例如啊，君子兰嘅打卡收到啦，咪仲有长日车有好大阵风嘅打卡，蓝天嘅打卡，小型人生草原我醉嘅打卡都收到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同撑场吓。接下嚟咧会带出呢位梁记。Sunny 的点播，他说今天感觉有微微的秋意，想点首陈奕迅的今日。

0: 你眼睛欠我飞。
1: 琉璃仙子的打卡收到啊，还有游游游啊，游话顺便送首歌咧俾太太坚坚同女女收听。咁你又冇点边首歌啊？咁刚才嗰首今日送埋俾你嘅太太同埋女女收听啦，希望你都中意啊！冰墩珠话打卡留言，我上班啊，正经工咧就假期最后一日啊，我哋啲唔正经就已经开始开工，啊已经开工咗三五日啦。其实我都是前日就已经开始开工的啦，正不正工正不正经的工呢都要开的，是不是多劳多得啦。社会别人专称为姐，他说这个不是就是人见人爱车

紧嘅系巴拉巴巴巴嘅点播啊 ，Twins 嘅我要睡大觉，我们要睡觉。佢话咧假期最后一日咧，净系好好想瞓翻觉嘅，补补眠啊。即系玩得激得滞，最后一日要补补眠，准备磨拳擦掌，准备听日开工系咪？

0: 就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24.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一起留言点歌送歌互动分享一下，可以睇到置顶贴啦，我发送咗今日嘅话题主题系啦，咁啊诚邀你分享一下啦，国庆长假已到尾声啦，咁你呢个假期系点样度过嘅咧？并且配翻一首同假期活动及心情相关嘅歌曲，有机会啦，为你喺2点前逐一送出啊！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加油你！

0: 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全程达意，点止一次。
1: 继续翻嚟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时间，有 Cat 为你主理，陪你到晏昼嘅两点钟啊！吓，欢迎过嚟点歌送歌互动分享。你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栏啦，去留言互动嘅，而且咧分享一下呢、这个假期咧究竟系点样度过嘅咧？今日已经即系一眨眼就到假期尾声噶咯噃。咁啊，听日咧好多朋友系正式开工，又或者系有啲朋友仔话已经开工咗三五日啦。同我一样，咁啊辛苦你咯，咁啊呢个假期赚多啲啦，系咯，咁啊点样度过咧？有啲朋友仔话呢个假期系翻工度过嘅，开工度过嘅，咪有啲朋友仔咧就话瞓觉度过嘅，有啲朋友仔就话咧去排队度过嘅。咁你咧，你系点样度过嘅呢？一齐互动分享一下啦。咁啊，睇睇呢位朋友仔系点样度过啊？占胜 Kimmy 咁啊，佢话打卡猫姐吓撑场，不知不觉咧就嚟到假期尾声啦。咁啊，不过咧今个假期咧我就只休一日，咁但系咧亦都有带屋企人去周边行下嘅。咁而自己咧亦都有去打卡男装车展，同阿冲少合影，仲攞到奖品添。今日咧就想点首讲不出再见啊，因为咧唔知大家有冇关注今日早上啦。嗱，美斯踢完咗佢喺国家队最后一场比赛咧。就应该是讲要退役了，是不是在国家队退役，但其他应该未退住的。那么致敬美斯将这首歌。那么各位波友们应该都跟 Kimmy 一样感同身受。不知道今次有没有去看下美斯踢完他在国家队最后一场的比赛呢？好啦，咁啊，听听呢一首歌啦，亦都送出去俾各位嘅球迷啦，致敬美斯，谭校长，讲不出再见，嚟自禅城 Kimmy 嘅点播。

游咧就补充话咧，呢个假期嘅状态就路一直都在，咁一直在路上啦，系咪？咁啊，应该系出去自驾游系咪啊？系咁都系几唔错嘅体验嚟嘅，玩得开心啦。仲有勇于认错，永不改过，就话咧明日开工，十月一号开工，连休六日，哦，即系头尾上班。中间休咗六日，咁啊唔错啊！呢、這个即系都叫做连住休啦，几好嘅，好过拆开啦，系咪？

Radio Man 嘅得闲饮茶，嚟自社会别人专称慧姐嘅点播。得闲饮茶，我唔知道你系咪想要呢个版本啊？因为歌库入边都仲有另一个系群星版嘅。咁如果俾我拣，即系你有冇？

点名啦，咁我梗係揀返我哋自己好同事嘅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作品啦。佢哋准备开唱喇喎，各位有冇啊买票去撑场啊？是啊，咁啊真係最近呢大家都会经常呢喺各种场合见到 Radio Man 啊去打 call 啦，喺各种活动上打 call 啦，同埋呢演唱自己嘅作品啊。

0: 人饮茶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原创作品啊！系啦，希望你都中意一位姐。咁啊 ，Radio Man 咧，佢哋一向都系11年嚟啊，都系自己去创作、制作啊，作曲、编曲都系啊，写词都系佢哋自己成员去包办嘅。咁所以咧，亦都系我哋本土啦比较难得嘅一支原创乐队。佢哋咧亦都系一直都系制作自己原创作品，首首都系原创啊吓。咁希望咧亦都得到大家嘅支持啦，支持撑原创作品啦，撑本地乐队啦。咁当然要撑。撑 Radio Man 电波先生，佢哋下个月开唱咯，咁啊各位啊，记得去撑一撑佢哋啊！
1: 下午1:30。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6: 想见你只想见你，
7: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6: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7: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系啦，继续翻嚟啦，我哋呢一 part 嘅924点点情意啊，亦都欢迎你啦，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24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一齐互动分享点歌送歌，系啦，分享一下啦，呢个假期你系点样度过噶啦？尾声啦噃，系啦，配翻首相关嘅歌曲。

来自勇于认错永不放过的点播下，想点首与旅游相关的歌曲啦，陈晓东的在乎你感受啊。

嚟话多谢阿 Cat 啦，播出佢所点嘅今日，觉得阿 Cat 咧系全佛山最美丽、可爱、最有钱、有气质嘅女孩，不接受反驳。我有冇钱，你又知嘅？你查过我嘅荷包有几多系咪啊？唉，咪多谢你嘅赞美先啊！我肯定唔系最有钱嗰、那个，呢、這个我好肯定咁话你知。

得闲饮茶啊，佢话咧呢个假期咧就行咗2个钟嘅万丈，跟住咧日日都喺屋企同自己玩，想点首一人之境啊，可以嚟形容下自己。咁啊出过去都唔算系自己同自己玩噶啦，你去得万丈就好多人陪住你噶啦，系咯，围几个圈添啊，围住你几个圈啊，分分钟。

搵返嚟出嚟啦，三水空降冰嘅点播。猫姐中午好啊，打卡撑场想听华仔嘅冰雨，送俾而家听緊924嘅各位听众们啊。仲有接落嚟带出嘅系匿名用户嘅点播，佢话靓 cat， 美斯国家队最后一秒最后一舞，一球两助攻，一球两助攻，完美落幕。点首 Mariah Carey 嘅 Hero， 送俾我嘅 Hero Messi 美斯。

唱架车有王子扎住对玻璃鞋，他说打卡剧只假期工作的第七日，点首任我行。阴公猪啊，即系成个假期都冇停过，系咪？

但圆圆话猫姐中午好，点首吴雨霏嘅《生命树》或者系刘惜君版嘅《野猫之恋》送俾所有自己有。拎明元气猪猪话呢个假期系我最无聊嘅假期啊，点解呢？补充一下，等我哋判断一下系咪真系咁无聊。你所无聊嘅意思系咪冇出过去？其实唔出去都有唔出去嘅好处嘅，都可以做好多自己想做嘅事情噶。之后嚟有满杯拿铁嘅点播，周杰伦嘅《安静》送俾喜欢听呢首歌嘅朋友仔。

文杯拿铁咧，同你分享咗佢呢个假期国庆啦，去咗玩嘅地方啊，配咗图片，哇，好靓啊！影相啊，呢个构图都唔错。佢话咧，国庆去咗三日青岛，22度嘅温度真系好舒服啦。刚好亦都系有阿 J 嘅演唱会，咁啊自己冇咩兴趣，但系觉得氛围感好好啊。所以就点咗阿 J 嘅呢一首歌送俾大家。

我觉得青岛真系好靓、好舒服嘅一个地方啊！除咗因为佢沿海啦，你可以见到长长嘅海岸线之外，咁啊，佢嘅饮食啊，佢气温啊，仲有建筑啊，都系非常之靓，同埋非常之正嘅。可以讲话我自己去过国内咁多城市嚟计啦，青岛系除咗港澳啊同埋上海之外咧，另一个咧建筑风格充满住浓浓嘅欧陆味道嘅，非常之有异域风情嘅一个城市。

去拍拖就真係非常之浪漫，好即係取景都係好靚一個地方啊，值得大家去玩一玩游一游嘅。我自己對上一次去都十年前㗎啦，係囉，唔知道而家變化大唔大呢。之後嚟帶出頻譜人生嘅點播啊，大家點首你們我們送俾各位。找来卫兰同善依纯的版本，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草原我最话四号已经是开始继续自己的牛马人生了，想点校长的成功若需苦干。还有史提芬州话假期就当然去饮饮食食啦，可惜就得一日假，但都不会放过他。去了中山一日游，去了个抹茶节，吃了很多东西，吃好好吃，还吃了脆肉丸和乳鸽，真的正。想点首千华的美味情缘听一下。还有吉吉就说想听华仔的练习、另外够意思快乐起步就说了、打卡猫姐、你 首本名曲出了没？未啊，稍后啦，稍后补返。还有三千就说 Cat 有没有人点卡路里送给卡在路上的大家。哇，你这个 Cat 又可以啊。好的，压轴带出的是这位朋友仔。时光施展的点播啊，他就说这个国庆出了去旅游和做义工，国庆假期最后一日想点首我爱你中国。

0: 多谢咁多位一小时嘅陪伴啊！多谢大家嘅点歌啦，以及分享假期嘅呢一个活动情况系如何度过嘅。好啦，呢part节目咧亦都到尾声啦，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点点情夜节目时间啦，我哋到下个星期再见啦。咁刚才如果系冇送出歌曲嘅朋友仔，唔紧要，你嘅歌咧已经放上歌单。稍后三点钟咧，继续有同步唱游时间，我会为你逐一补翻噶。拜拜。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924路况。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南交往广州方向，辖区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发嚟嘅消息，罗城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1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仲有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发嚟嘅消息，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同样都系放紧慢镜。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女水方向提示你收油。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同样都系比较咪摩。另外提示你，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以及广州7号线今晚会延长运营1小时，其中佛山2号线广州南站往南庄方向单向总共延长2小时。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免费车位，仲能够直接导航。祝你一路顺风。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1: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2: 我就是送水辉哥
13: 艾神啊！
14: 我是萧华坚，
15: 我是他爷，
16: 我是来多一份啊！
17: 我是朱柏姐姐，
18: 我是刘思贤。
1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1: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9: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2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总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你是一个在生活中遇到有趣的画面、有趣的人跟事，会马上想要把手机掏出来，或者是相机拿出来拍摄记录的人吗？科技的发展让日常生活里的这些微光得以被影像捕捉，而不仅仅只是依靠大脑记忆。我是一个在生活中喜欢来捕捉和记录这样影像的人。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说到一个经历，讲他在街头等红绿灯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卖员呢拿出手机翻了一张照片仔细端详，那个照片里是一个小女孩，外卖员一边看一边在脸上自然地浮现出笑容。他说那一刻他看到了对方脸上的光彩，也感受到了一个陌生人深深的幸福。他说我当时特别羡慕他，所以就拿出手机悄悄拍下了对方的身影，因为在那一刻他看到了一个外卖员对于生活的念想，也记录下一个普通人脸上不知不觉浮现出的笑意。这个是我觉得平淡生活里熠熠发光的瞬间。我也跟我的朋友一样看到过这一幕，略有不同。我曾经看到过超市配送员穿蓝色的风衣制服，他刚好送完一单准备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电动车的踏板上站着一个像是复刻了一样的小人儿。那个是疫情期间不能去上学，不得不跟着爸爸一起送货的孩子。他们两个一大一小，都是蓝色的制服，那是特殊时期的记忆。两个人一台电动自行车，也是一个非常时代的浓缩。

在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光，只要你愿意发现，每个人对于光的理解和感受都不一样。今天想在节目中和你分享曾经照亮我生活的那道光。是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到被照亮呢？有人说那个光对他来讲是一张金色的录取通知书。过去的这一年，他在职考上了研究生，他离开了一直不满意的工作，他重新回到了可以进行艺术创造的环境。有人说呢，光是他们内心深处想要改变现状的动力。作为一个老师，他曾经在实习期间频频遭到质疑，但是终于在拼尽全力的最后一堂课，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也终于证明了自己。还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独自在教室背书的时候，那个夕阳的光影抱住了自己。他说考研真是一个孤独漫长的过程，但是在教室里日出日落的每一天，他都因此获得了很多力量。只要是个晴天，光总是会来教室陪伴他。

在我们的日子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光存在，有时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人，有时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温暖的画面，照亮生活中的那道光，对每个人来讲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所有答案最终浓缩出来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视角。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感到辛苦的时候一句贴心的话，是大一下学期加入舞蹈队之后，习惯早睡的他每天都要训练到很晚，把膝盖手肘都给刻淤青了。异地的男朋友说，宝宝，淤青是你努力的勋章。You're going far away, leaving me. 有人说对他来讲，光是支教过的学生发来的视频，视频里学生小敏在教自己的妹妹读单词，两个小姑娘读得很认真，笑得很可爱，眼睛里闪亮亮的。她说，我站在风里一次次地看这个视频，每一次都感觉自己被光芒照耀。还有人说对他来讲，光是学校里他看到的认真清理枫叶的老人们，在每年秋天的西安，学校里都会落满枫叶，陌生的老人们用三轮车拉着一车又一车的枫叶。他觉得人生也是如此，要脚踏实地不断收纳，才能呈现出干干净净的结果，不要因为急于前往目的地而对自己的人生行色匆匆。既然有约，属于你的生命当中的那道光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下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那一束光。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转瞬即逝的光总是有机会定格成生命中的永恒，所以我们越来越习惯用影像的方式记录这一切。影像其实是定格了光的瞬间，在这个影像过程当中，无数个形形色色的故事跟人生就彰显在了一张张我们存下的照片里。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常常用影像的方式记录日常的人，我也常常会拍到日子里发现的那些让我印象特别的人的画面，尽管我不会走上去真的跟他们认识跟交流，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打扰，但是仅仅是萍水相逢，它出现在我眼睛里的那一刻，它被记录下来就一定有它的与众不同。在这些瞬间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在追求自己的梦想，享受工作，有些人是用手托住了那个阳光，有些人会看到家人的身影，朋友的陪伴，爱人的爱意，也会看到大千世界里的日出日落。就像光有不同的波长，每一件温暖的小事都来自或近或远的地方。我记得有位听友肖玉，他说在毕业这一年呢，他选择了和大部分朋友不同的道路。毕业之前他结束了校园恋情，九月份的时候一个人去了陌生的城市工作，常常觉得局促和拘谨。十二月他在一片空旷的草坪上看到两个小女孩向前奔跑，他就是在那么一个普通的意外的瞬间被击中了。他说曾经

新的自己，也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无忧无虑。但是在那一刻，她深深地意识到，即便是现在的自己，也依然是在认真的生活。是我自己又一次兜住了自己，又一次选择向前看，向前奔跑。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拥有最强劲的力量，可是又往往拥有最脆弱的心灵，始终选择看到光面，是坚持和勇敢走下去的重要理由。去探索时间之谜，因为唯有时间能给你答案。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光亮啊，有些光亮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它可能是你的一个偶像和榜样的鼓励，有些光亮呢就来自日常的生活。我们总是会因为一些温暖的力量而被拖住。我记得有个听友曾经发来一张照片，他说那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妈妈坐在家里的落地窗前帮他缝补一个旧书包。那个夏日的午后，窗外蓝天白云，看起来就像是走进了宫崎骏的世界。那个照片里呢，并没有光照在母亲身上，它是光在背后映衬出的黑色的剪影。但是这个听友说，好像母亲总是这样，尽管自己身处黑暗，但周围总是光亮。

还有些时候，光来自更广阔的世界，只要你愿意留心发现。听友水水他说，在旅游的时候见到过一对老夫妇，他们正在上坡，老奶奶骑着三轮车，老爷爷在后面推着三轮车为老奶奶助力，看起来像是夫妻的一对陌生人。这个画面并不少见，但是当他真实的在生活里遇见的时候，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的爱。这个爱我觉得有真实的爱，可能他们也有可能是这个观看他们的视角来自一个足够多爱的心灵。那个时候呢，他自己正在经历压力极大的考研，而他说他拍下这张照片治愈了那个时期他的低落和抑郁，他有照片定格住了他定义的爱。所以每次看那张照片，他都会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被爱。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今日白天晴天，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1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35%，最大45%。而家未来两日我市天气晴好干燥，日间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目前各区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用火用电安全。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大家好，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长假不用远行，来祖庙就能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岭南夜游。9月30号到10月20号，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重磅上线，璀璨古建灯火，热闹古风市集，沉浸式趣味玩法，一站式集齐，带你感受佛山千年商贸风华与市井烟火温情。走进祖庙，大家一定能看到正殿门前一副经典对联：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这短短两句藏着佛山珍贵的城市记忆。早在明代，佛山以铺御敌，分片治理，到清代形成著名的27铺市镇格局，而祖庙就是整片街区的精神核心，见证着佛山百年商贾繁华。本次奇妙游正是以此为创作蓝本，完整复刻清代古镇商贸盛景。参与的游客可以在傍晚6:30入园，玩到9:30，化身27铺街坊，沉浸式游园祈福、打卡赏灯，和古风 NPC 互动集章，还能欣赏精彩的非遗醒狮、硬核武术展演，古韵氛围直接拉满。游玩攻略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国庆假期大家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渠道以8折即16元购买门票入园。如果想深度解锁全部趣味互动，可以在佛趣游小程序购入通关宝碟套餐，只需再花29.9元就能畅玩全部的互动游戏，解锁专属福利了，还能兑换限量纪念票和精美文创好礼。这个国庆假期就来祖庙逛古墟、赏灯火、玩国风，一次性集齐千年古镇的古韵与烟火，沉浸式玩转地道岭南夜生活。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每一年其实都有些大事存在跟发生，而在这些大的事件背后，那个标题背后是无数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回过头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记录在我们的手机或者相机当中具体的影像瞬间，它们汇聚成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在生活中去发现光，去记录光和传递光，是因为始终想要拥有追寻光的勇气。那个光在我们内心有的时候觉得黑暗的时候，它是真的能够照亮那些前行的路，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也走到更广阔的地方去。所以不要害怕去寻找光和成为光，哪怕只是小小的微光。寻找

今天想在讲光的时候，我们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面经历了那个被定义为光的指引。赵佳慧25岁，她负责哈姆高铁线上的通信设备的检修维护。每年冬天，雪花都会落在她的帽子前沿，也落在她的睫毛上。这一年冬天，小组里另外两个女孩跟在她身后。我看到的一张照片里就记录着这三个女孩前往虎峰岭的路。这是虎峰岭黑夜的密林，零下30多度，还下着雪。她们行走在积雪里，雪高到了腰部，鞋子里也灌满了积雪，呼出的哈气瞬间变成了白霜挂在脸上。

同样是热爱跟责任，也让新疆伊犁的韩亮找到了生命中的光亮。和你分享韩亮的故事，这是一位有着将近十年拍摄天鹅经验的专业摄影师。迄今为止，他和父亲韩星林已经从事天鹅保护近30年。韩亮说，如果说我的生活中有一道光，那就是这些天鹅，他们就是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同样热爱动物，决定守护动物的还有女孩初文文。之前她在北京读书工作，但常常觉得很拘束，因为她想念自己的野生动物们，其中最爱的是萌新河狸。她说小的时候，她有一次跟父亲到野外进行生物考察，在水里发现了一只河狸，高兴地大叫，但是河狸受到了惊吓，猛地钻到了水底。萌新河狸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的生态价值不低于大熊猫。那个小小的生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岁的时候，他在一次户外探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河狸，虽然匆忙带他去了医院急救，但是没有能够挽回这只河狸的生命。最后来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大自然。他回到了阿勒泰，他发起了河狸守护者的项目，为河狸做生态保护，网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河狸公主。看着野生动物因为人类对于生命的尊重而活下来，他觉得特别幸福，那些幸福感成为照亮他生活和工作的那道光。所以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和野生动物在一起。每个人的生活道路、生活轨迹如此不同，但因为我们常常固守在某些模式当中，你很难踏出那一步去感受另一个人的生活、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轨迹。但假如有机会看到，你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便更深了一层。佳人有约，今天和你分享不同人心目中那些有光的时刻。也欢迎你把你在生活中曾经拍到的，你觉得后来成为你内心当中光的那张照片分享给我们。你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发送照片给我，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和更多人分享。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那些梦那些话我体谅。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11岁的牛玉被压在坍塌的房屋下面3天，被救出来之后，他经历了30多场手术，他保住了生命，但是永远失去了右腿。他曾经是田径队队员，你可以想象那是可以放肆的奔跑，感受这个世界的身份。但是地震之后，他甚至需要重新学习走路。很长时间里，他没有办法接受外界异样的目光，他只能用海绵和衣裤紧紧包裹住自己的假肢。2018年，10年过去，21岁的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想要再活在过去。所以那一年，汶川举行过一次以新生为主题的马拉松比赛，牛玉报名了。他是踩着自己的小钢腿，摘掉了后海绵，跑完了全程。那一次，他突然意识到，原来那个假肢就是自己受过困难的勋章，也是一个人一路走来的证明。所以他要跟自己的那个假肢和解，那个过程里面也意味着他和自己和解了。

我们在牛毅的身上看到了勇气和力量，他自己也是，并且重新接受了生活的缺憾。他不再把假肢藏在海绵里，他的生命里又重新充斥了光。现在他是摄影师，也是短视频的博主。牛毅曾经说，我还要告诉那些被藏起来的残疾人朋友，要自由洒脱地走在大街上。这是一个人不仅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光，还努力将光带给了别人。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对职业的热爱，对未来的坚定，还有对困难的勇气，都是一种温暖的光亮。这些转瞬即逝的光被留存了下来，我们在不同的影像里能够看到他们成为了生命的永恒。我想这是记录的意义，也是影像的力量。如果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很容易打开相机拍下张照片的人，我希望你和我一样都能喜欢这些记录的时刻。那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在路上意味着你和这个世界的生灵万物彼此互通。

时间从不止息，所以光一直都在。我们讲摄影其实就是光的艺术，而我们今天说的光从来不是狭义的光亮，它是一些很珍贵的瞬间。我们说瞬间即永恒，我们想永恒留住的人也是我们爱着的人事物，

后来他们都成了照亮生活的光，因为每个人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重点是你是不是愿意让这故事留下来被人看见。我想移动影像让创造成了一件更简单的事，最爱的人的脸庞，给你带来温暖的陌生人的身影，都能被清晰的捕捉，即便是广阔无垠的星空，也能够快速的授予方寸之间，送到远方的人身边。科技的力量为影像注入了新的可能，未来可能还会更加便捷，更加意想不到。但我想无论技术如何的改变，所有操作的背后都有来自人类社会的一种善意，一种分享的欲望，背后仍然是一份真诚的爱。而用影像定格的那个瞬间，我们创造了此刻，也为自己留了一份记忆，它不仅供自己回味和温暖，也让更多人分享。就像是烛火聚拢，微弱的光因为传递而更明亮更广阔。你说火光在大风中怎么会永不熄灭呢？古希腊传说奥运会最早的火炬传递来自普罗米修斯的盗火，火给人间光明。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它当然会有下大雨刮大风的时候，但哪怕是再微小的火种也别让它熄灭。最终到了主赛场火炬台的时候，那一点点微弱仍然会变成熊熊烈焰。它仰赖于每个护送火种的人内心不灭的勇敢。我是王佳，谢谢你跟我一起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期待在家人有约的后台看到你用影像记录的生命中的那道光。下次见。 Spray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发生美漂移。
9: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0: 924路况，
11: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环万路段收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嘅位置，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再来睇喺区内高速方面，缓慢嘅路段，收到有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一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南二环流服务区双方向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同样都系比较啰嗦。广珠西线顺德至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向放紧慢镜，广明高速河城收费站往广州方向都系提示你收油。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双方向比较立落啦。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恒光特大桥往桂城方向车流量大，以及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同样都系塞紧。温馨提示。长途自驾返程切记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四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保持安全车距，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切勿超速变道加塞。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免费车位，仲能够直接导航。祝你一路顺风。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5: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
0: 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嚟佛山行老街，千祈唔好错过巷口嗰碗冒住热气嘅双皮奶。嗱，佢唔单单系一个甜品，更加系岭南人藏喺舌尖上面嘅慢功夫。你先睇下个样啊！瓷碗里面装住奶白色嘅膏体，嫩度就好似啱啱蒸好嘅水蛋一样。膏体嘅表面仲浮住一层薄而韧嘅奶皮，

0: 这个就是鲁顺德师傅用本地水牛鱼经过煮奶、放凉、揭皮、复蒸四道手作工序熬出来的讲究甜品。不似工业奶品这样甜到发腻，佛山双皮奶的甜是清润的，原味的就最见功底了。入口先是牛乳的纯浓，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淡淡的奶香缠绕在你的舌尖之上，加一壳红豆亦都是经典的搭配，绵沙的红豆裹住柔滑的奶糕进入你的口腔当中，口感丰富，甜到刚刚好。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还可以试下姜撞奶底，带住微微的姜味中和了奶的甜味，在秋冬天食简直就是暖到入心。老街坊经常说双皮奶要趁热食，啱啱上台的时候奶皮还是有点烟韧，但是羹尖一挑就破，一羹入口你会发现温热的奶糕根本不需要咀嚼就马上融化在口腔当中。不像其他的甜品追求冰爽刺激，双皮奶它的好就全部在那种温吞当中。这一碗顺德传统美食，它没有花巧的包装，靠的就是那啖真材实料的温柔。在佛山行攰了，坐入骑楼底的老店，一碗双皮奶再加多块轮胶糕，这个就是佛山传统的烟火气，感觉上连时光都慢了下来。这个假期一于趁着这一份的微甜去感受金秋的悠闲和写意。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呢度 FM92.4 提醒各位呢，就今日嘅天气系晴天，吹2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喺21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呢喺35%到45%，比琴日嘅湿度再低咗，即系意味住呢就比较干燥啦。咁日间嘅气温呢最高去到29至30啦，昼夜嘅温差系比较大嘅，早晚清凉，北风都大咗，咁各位应该系感受到㗎啦。需要呢大家适时去添减身上面嘅衣物。咁另外呢，现时森林火险黄色嘅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希望大家注意返森林用火啦，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支持我哋进程嘅朋友呢，可以入到嚟呢我哋嘅直播间啦，喺微信视频号，就喺微信视频号呢会见到黄俊俊哥，咁入到嚟呢可以同我哋嘅嘉宾倾偈啦，因为今日佢鍾意嘅运动呢带咗上嚟，同埋带埋佢嘅运动嘅器材啊，成架单车都踩咗嚟直播间，咁究竟系咩运动呢？铁人三项，有冇人知道边三项？可以喺直播间写出嚟先，同埋多谢晒喺佛山家撑场嘅朋友仔啊，呢度系进程一点。

0: 准情一点，今日有铁人三项嘅嘉宾嚟到我哋嘅节目啊！大家都会知道咧，就喺佛山三水云东海将会有2026嘅铁人三项咧，准备咧要比赛啦。今日呢一位咧，我唔知道佢今年报咗名未，但我知道佢系参加过嘅。欢迎晒呢位嘉宾，嗱，自我介绍一下啦。Hello， 你好。
1: Hello， 仲哥。Hello， 大家好，我叫钟全兴，系一位玩咗八年嘅铁人三项小白。
0: 啊，仲要系小白添，玩咗八年都仲系小白咧，咩概念咧，兴哥？因为今日我见佢又有佢嘅装备啦，已经呈现咗喺我哋嘅直播间嘅前面啦。仲有咧，可能大家喺佢嘅服装前面，你有冇留意到咧？有一个咧就潜水镜啦，游水用嘅。仲有呢个系叫咩啊？
1: 心率带。
0: 哦，即系带啊，佢可以帮助到你啲咩，同埋提醒到你啲咩噶？
1: 因为咧，其实如果我哋比如话玩呢啲长距离耐力运动咧，监测心率系好重要嘅。甚至我哋車度都有功率計，要監測功率。咁、如果我一條心率帶帶喺身，因為佢監測得比較準。
0: 知道。
1: 佢我比如話我跑步游水嘅時候，我喺錶度睇顯示到我心率。
0: 哦。
1: 第二個咧，佢會同步數據到我馬錶度，因為我踩車嘅時候係睇馬錶，唔係睇手錶嘅。
0: 明白，即係喺嗰個車頭啊，仲會有一個錶嘅，嗰、那個叫做馬錶啦，即刻就已經係攞過嚟俾我哋去睇睇啦。呢個就係啦。咁呢個就同你嘅手錶啦，同埋呢條嘅心率帶咧就連通住嘅。
1: 係啊，即係三樣嘢連通住。咁、同時即係踩車嘅時候可以睇到佢嘅我功率啦，我踏頻啦，我時速啦，我幾長距離幾耐時間，同埋我心率係點樣，
0: 所以
1: 可以監測住我自己嘅狀態咯。
0: 咁因為咧即係呢個嘅運動。

0: 咧，的确佢系有三个运动结合埋一个大运动啦，大嘅比赛啦。咁但系原嚟三项嘅运动都有各自嘅，例如佢啲装备有啲唔同嘅。嗱，你游水咧，可能个心率带比较重要啲啦，踩车起码要有架单车啦，系嘛。跟住你跑步咧，嗰对鞋又系好重要嘅。咁啊，再总之呢三样嘢，我自己觉得系一个比较。我玩唔掂嘅一个运动嚟嘅，见到呢三样，哇！一个我搞掂，三样一齐嚟嘅话咧，自己唔系好敢参赛，同埋叫唔系好敢挑战，因为首先咧，佢要求嘅嗰、那个公里数啦，即系嗰个距离咧，因为三样嘢加埋嘅话咧，其实总嘅标准嘅赛事系去到几多公里啊？
1: 要分即系其实最叫做我哋叫大铁，大铁咧就系 3.8 公里嘅游水，即系3800米游水。
0: 哦，
1: 跟住再踩180公里单车，再跑一个马拉松，
0: 再跑一个马拉松，
1: 大概喺18个钟头内要完成呢个三样嘢。
0: 哇，18个钟，大半日噶啦噃。
1: 系，咁如果系好多咁嘅，我哋国内比较多咧，都系。因为场地受限啦，咁其实就系大铁唔多嘅，一般系113比较多，即系减半，1.9公里嘅游水，呢个就90公里嘅自行车，再加呢一个半马，我而家目前打到就系呢个113嘅啫，就所以话我都系小白，
0: 哇113，咁就佢仲要强调话自己小白嘅话咧，其实就系、是完成呢个数咧，对自己嘅身体嘅。因为你系最懂自己嘅身体，因为身体系你嘅，咁你就完成呢个咁样嘅数据嘅话，就亦都系自己嘅身体嘅啱啱好嘅嘢啦。可能再多嘅话咧，就会辛苦啲啦，承受压力大啲，系咪咁？
1: 其实系撞板经历，
0: 哦，撞板经历，
1: 即系撞板经历。我最开始咧系玩呢呢个。最开始就想减肥，最开始想减肥，一跑五公里就满足噶啦，跟住玩下玩下咧，玩到即系马拉松，咁然后咧，咁就因为我又游水嘛，咁有啲 friend 就话啦，就啲 friend 就同我讲话，不如三样结合埋一齐，我哋玩铁三啦咁样，你加多学多个骑车啫咁样，咁然后第一次去参赛咧就系2018年，咁系喺柳州，Ironman 嘅赛事，咁撞板啦。
0: 撞板嘅原因系咩咧？
1: 喺自己最
0: 系咪有样嘢唔记得带？
1: 唔系，系自己最擅长嘅领域。
0: 哦，
1: 弯低咗，就喺游水嗰刻弯低咗。
0: 哦，你其实最 fit 嘅就系游水。
1: 系，
0: 但系咧就叫做铁人三项嘅游泳嘅比赛当中，
1: 就第一项。
0: 第一项，咁佢失利嘅点喺边度咧？
1: 一个系当日嘅天气突然间起咗浪，喺柳江上面佢起咗浪，其实好好嘅环境，
0: 系
1: 好好嘅水，但系咧嗰日系翻咗风浪，而且温度剧降。咁然后喺游水嗰下，而且咧系唔习惯一下子咁多人落水同你争。
0: 系、哦，平时你游水可能顶笼都系一个泳池，可能系10条8条道啦，系嘛？大家都喺嗰度咁样玩。
1: 即系我哋佛山最搏斗嘅世纪年噶啦，但系我相信大家去世纪年咧，如果比如话你喺度游紧水，有啲蛙泳脚一嘢蹬落嚟，你如果你都唔耐烦嘅话，咁你去铁人三项咧，
0: 仲更加惨啊！
1: 系啦，
0: 唉、哎，
1: 我就系第一次感受咗呢样嘢。
0: 系啊。争啲，唔系即系喺水底咧，又你讲嘢又唔可以咁，又讲嘢唔到啦，又唔可以嗌出嚟啦。
1: 俾人掹甩咗泳镜，
0: 哦，
1: 即系个泳镜戴住，跟住一脚又掹甩咗，跟住咧又潜入去执，一上翻嚟条气就唔顺啦。
0: 哦，明白，影响咗成个人嘅状态，
1: 系
0: 导致到咧，再加埋仲要逆风啦、大风啦，系咪啊？浪又大啦，你哇游起上嚟真系觉得呢样嘢点解会咁多人参与？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发生？自己问自己嘅，当时都会系咪？
1: 都会但系后屘再总结，其实每一次比赛完之后，包括我哋有班 friend 啦，大家一齐都会总结。哦，其实真系有啲好少少嘅嘢，你冇做好，比如话俾人硬甩泳镜。你知唔知道？如果我哋去游泳比赛，我相信大家就系戴咗泳镜，戴个泳帽，就落水啦，系咪先？
0: 系。
1: 咁我哋如果参加铁三，我同啲前辈交流，佢话你一定要戴两个泳帽啊！
0: 哇，两顶泳帽，
1: 即系先戴一顶泳帽，远啲嘅，跟住咧将个泳镜咧戴上去，
0: 明白？
1: 戴上去之后再外边套个泳帽，咁就唔惊俾人掹甩泳镜。
0: 冇错，除咗掹甩泳镜就唔使话，因为可能系除咗系脚硬之外，可能有时啲手会搲到你嘅，咁就会预防万一。佢嗰个固定稳定性强咗，
1: 系就会稳定啲，你就避免呢啲嘢咯。同埋咧，我第二次参赛去呢、這个应该系全国游水最快速嘅赛道啦，就系呢一个阳朔铁三喺漓江嗰啲流好急嘅，咁你只要逆流200米，跟住剩低1.7公里就吹落去嘅，冲水落去嘅，咁应该系好轻松嘅啫。咁但系咧都系撞板，喺第二项骑车俾关门咗。即系未喺規定時間內完成得到，就喺最尾2-3公里被關門。
0: 哦哦，好可惜。

0: 踩車，咁然後踩車又係當時未係鐵三車嘅，又係公路車，跟住之後咧就係唔習慣，然後就又出狀況，直到係2020年我先第一次完成我嘅113，喺呢個千島杭州嘅千島湖。咁去年都完成咗一次喺厦门，都系完成咗一次113，仲刷新咗自己 PB。
1: 哇，其实兴哥咧，佢都有好多故事。虽然佢话自己系强调小白啦，但系佢喺呢个航母当中，会唔会每年都会参加一到两个嘅比赛嘅？
0: 我基本上系年跟啦，但系好大程度都系之前受疫情影响啊，嗰三年就2020年，
1: 我
0: 之后都停咗啦。
1: 因为有几年咧，可能未必玩到呢个比赛啦，系咪？
0: 系啊，
1: 哦，
0: 所以到旧年先系真系疫情后再参加翻咁样。
1: 啊，好啦，同啲网友打下招呼先。咁啊，因为我见到咧有啲 friend 都留言自己中意嘅项目啦。阿琪就话中意打羽毛球嘅，从8点打到10点半，即系个运动量都好大啦。然后咧有 friend 亦都讲到就系话佢中意游水啊，中意去深水区域游水添。咁亦都阿 Kimi 讲咗啦，铁人三项赛我梗系知道边三项啦，踩车啦、游泳啦同埋跑步啊。咁今日嘅专业玩家喺我旁边啦，咁佢会带咗自己嘅单车嚟啦，又带咗自己嘅呢个比赛服装啦，团队嘅呢个叫做我觉得系平时佢哋团队嘅衣服啦。你哋嘅呢个团队咧，好似喺广东都系欢迎更多中意铁人三项嘅朋友加入嘅，叫咩名啊？
0: 我哋系广东先锋铁人三项俱乐部，我哋嘅俱乐部宗旨就系快乐铁三，
1: 快乐铁三。
0: 我哋都系希望即系各种年龄层，包括我哋俱乐部都有60岁以上嘅大姐，都系一直喺度玩紧呢项运动。佢甚至系57岁先开始参加铁三嘅啫。
1: 哇！呢个真系都想问下你啊，因为睇你都系年轻力壮嘅小伙伴啦，20-30岁嘅年轻人啦。咁你啱讲到真系50几到60嘅大嘅姐姐前辈高人啦，其实呢个项目我听起上嚟，因为我都唔敢去挑战啦。你话其中一个系冇问题嘅，但系三个一齐嚟嘅话，我觉得个耐力啦、体力啦，同埋叫做嗰个距离啊，相当之叫做即系我唔系普通人可以玩到噶嘛。咁大姐前辈高人，佢点解会可以咁高嘅呢个年龄咧，都可以三样嘢都可以进行到呢？
0: 其实只有科学先可以快乐。
1: 哦，
0: 即系三项其实合埋一齐睇落去好似好得人惊。但系你只要日常去科学性咁训练，同埋比如话我哋三项，我头先都讲咗，我哋游水，我开始游水嘅时候撞板系游蛙泳，咁我就后屘系改咗游自由泳。先可以完赛，因为咧我喺游自由泳嘅时候，我用上肢嘅力量比较多，我只脚系相对轻松啲嘅。
1: 系
0: 咁到骑车嘅时候咧，我用咗铁山车，即系改用铁山车之后咧，因为铁山车嘅车架几何咧，会令你嘅肌肉前侧比较多啲，即系大腿前侧用力比较多啲。咁到跑步咧系用后侧，咁其实相对于嚟讲，每一项佢侧重嘅肌肉嘅局部地区局部都唔一样，即系起码另一边系休息紧嘅。
1: 哦，
0: 咁样先可以更加好咁样去完赛。第二个咧就系平时都要有一个科学训练。
1: 冇错，我都好想问咧，喂，平时点样训练啊？因为睇你今日嘅呢个体型啦，相当之 fit 嘅。
0: 冇好肥，好肥，近排真系。
1: 咁仲要系玩铁人三项，平时要做一啲点样嘅锻炼，系会令到呢个项目啊，同埋呢个运动啊，更加可以即系个人会贴合到。
0: 我咧点解会只系小白咧？因为我系成人。科学训练
1: 系
0: 俾人闹嘅嗰个，
1: 哦，
0: 但系正常嚟讲，你系要设个课表，即系揾我哋俱乐，因为我哋俱乐部咧会有好资深嘅前辈同埋好资深嘅教练咧，可以同揾佢哋请教，去 set 一个因应你比赛日期，去 set 一个课表，去 set。当然我哋而家都比较，因为我哋而家到都让到我哋呢个运动开铁三，可能都时间比较短啦，
1: 系啊，
0: 临急抱佛脚咧，你话去玩113，我就唔建议噶啦，就玩标铁啦，咁样，咁但系都要一个比较科学啲嘅训练，即系几时去游，即系游水、踩车同埋跑步嘅嗰个时间，即系每个星期边一日锻炼乜，边一项嘅分配系有严格咁去进行，
1: 哦，
0: 严格啲去进行咯。
1: 哦，健身室里面嘅嗰啲撸铁啊，私教教你嘅某啲嘅吓，啲臀部嘅发力啊，嗰啲有冇帮助嘅？
0: 唔同
1: 嘅系嘛？
0: 唔同范畴啦，因为比如话游水，我哋更加多，你真系去游泳池，多啲游下自由泳，多啲游自由泳，学识到自由泳。咁唔好话再蛙泳蹬腿啦咁样。
1: 系
0: 啊，咁骑车咧，比如话我哋铁三车唔系咁适合上路嘅。
1: 系
0: 嘅，咁就喺屋企骑台，
1: 自己练啊喺屋企，喺嗰个台上面咧就自己。 不停咁样去计时啦，系咪啊？
0: 都有软件嘅，而家好方便嘅。
1: 啊，咁同

0: 埋嗰个姿势都要有一定嘅，因为啱啱咧，你啱啱讲过啦，我见到你架车头咧就冇嗰个趴喺度嘅嗰个硬件嘅，
1: 系啊，
0: 因为要适合翻自己嘅体型啊嘛。
1: 我肥啊嘛，趴唔落去。
0: 唔系又咁讲，有你有你嘅特点同埋优势啊嘛。咁所以就系喺屋企嘅嗰个锻炼咧，系咪嗰个动作啊？包括可能系啲软件都会提醒你咧，诶、呢个位你耷咗落嚟，你要提翻直少少，
1: 要适应咯，要适应，
0: 哦、
1: 要去适应。即系其实唔好话到临急抱佛脚，我真系。即系我系吃过临急抱佛脚嘅亏嘅，
0: 嗯，
1: 所以呢个都系可以俾一个教训同大家分享，真系。
0: 啊，我又想问下大家知唔知道咧，就系云东海呢个嘅铁人三项啊，系几时举行咧？可以喺直播间里边咧就同我哋互动嘅，有机会可以攞到尽情一点送俾大家嘅奖品，因为我哋都纯属。去分享呢个运动，我自己咧都好感兴趣。虽然我对于呢个运动咧系有一半认识，有一部分咧系陌生啊。但系今日咧就系阿兴哥嚟到同我哋去介绍嘅话咧，我觉得都学到嘢之余，亦都可以同大家互动到。再加埋咧，云东海呢个地方咧，我觉得除咗系玩铁人三项好适合啦，因为环境靓啦，系有个水质靓啦。而家咧就好多嘅小伙伴啊，包括呢个国庆假期好多朋友仔都去露营啊，因为嗰度咧就环境系好适合。仲有咧就系、是。附近嘅周边有好多美食啊，有好多一啲旅游嘅打卡点，亦都欢迎大家藉住今次嘅赛事呢，亦都过去嗰边呢一起去游玩啊。咁如果你知道系几多月举行嘅运动海铁人三项赛，我已经见到有 friend 啦 ,Kimi 呢就已经讲咗日期，我唔知道是否正確，睇下边啲朋友可以一起作答嘅话呢，系会更加热闹啲。今日呢位嘉宾运动海铁人三项赛佢都有参加过嘅运动大人啊。兴哥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去分享嗱佢嘅战衣，佢嘅一啲运动装备都带咗嚟直播间，一阵间听佢讲故事。

0: 阿基就答错咗喺直播间，就唔系十月份啦。喂，十月份都已经过咗一半咁滞啦吧？十月七号咯。跟住咧，有呢位 friend Kimmy 再强调2026十二月六号嘅比赛系啱啱我听阿兴哥，我认真听佢嘅做节目嘅内容噶，佢都讲过咧就系十八个钟左右啦，系咪啊？呢个系属于系标准嘅铁人三项嘅时间。
1: 大铁，大铁，但系今次应该系最长系113嘅啫。
0: 哦，
1: 今年即系最长距离运动会系113嘅啫。
0: 113
1: 系
0: 113就系113公里。
1: 系113公里。
0: 三项嘅运动加埋起上嚟啊。
1: 系。
0: 咁边个会可能会稍微多啲咧？即系嗰个公里数会长啲噶。
1: 最长肯定系骑车啦，90公里。
0: 90公里嘅喎，骑车原嚟系。
1: 系。
0: 跟住跑步就系一个标准嘅马拉松，
1: 半马。
0: 哦，半马添，仲要
1: 半马。
0: 嗱，以今年嘅铁人三项喺云东海嘅叫做113嘅标准嚟计吓，
1: 系
0: 哦。
1: 咁然后应该比较多，我相信应该比较多人参加标铁啦。
0: 系
1: 标铁即系1.5公里游水，40公里单车。今次好似系44公里单车吓，跟住然后咧仲有就系呢一个一个10公里嘅跑步。
0: 哦，
1: 咁好似轻松好多
0: 嘅。因为阿兴哥你啱讲过自己游泳系喺三项里边咧系比较 fit 啲嘅。啊、有信心嘅，
1: 相对有少少天赋。
0: 咁喺云东海嗰个湖嗰度游水，因为我大概嘅路途我都唔知啊。你因为你又去过，你系咪觉得咧，即系个水方面啊，又喺广东啦，自家门口啦，系咪啊？佢嗰个天时地利人和都会令到你会信心会增加啲
1: 咧。咁三水地区水质就唔使讲噶啦，唔系点解咁多嘅饮料企业
0: 水都，
1: 所以个水都咁喺我哋嘅水，尤其是云东海水质系肯定好好嘅。然后其实更加今年改咗赛道，我啲 friend 佢哋喺前段时间，我嘅队友咧都去现场去试过条赛道。
0: 哦，
1: 咁翻嚟一个最大嘅呢一个最 like 嘅咧就系嗰个赛道，改咗个赛道，即系改呢个骑行嘅赛道非常之平坦，系、
0: 哦、
1: 好容易出呢个成绩嘅。
0: 明白。
1: 然后咧跑步咧都系有林荫，所以呢个就好 fit 啦。喺我哋广东有、今年而且系改咗十二月啦，因为你知道我哋广东嘅气候都比较热啊嘛，其实系好辛苦啊。我旧年喺厦门嘅时候，当时气温都有27度。都好难受噶啦，所以如果系我哋改到十二月，其实呢个气温系最 fit， 同埋我哋今次嘅环境，佢有一个咁多嘅林荫绿道咧，去跑步咧，同埋呢一个骑行个道又咁平坦咧，我觉得系对好多选手嚟讲都系好友好，而且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可以刷新 PB 嘅赛道嚟。
0: 系啊，因为我见你话喂刷新成绩啊，同埋咧就系有成绩啊，系都喺节目里边咧。都強調咗幾次啦，其實就係我覺得即係大家去參賽，肯定就係都為咗自己定嘅嗰個目標而去進發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因為有其他選手係會更加激勵你喺呢個比賽當中，再會比平時嘅自己啊，再會有突破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大家追求自己嘅一個理想，同埋追求自己想要再進一步嘅一樣嘅激勵嘢嚟啦。咁好似你喺雲東海。你又覺得哪一個位置或者哪一個地點啊？你是最三項當中啦、啊嗯、因為你參加過呢、這個喺雲東海嘅賽事噶嘛，係嘛？曾經咁邊、個你係會最深刻印象？
1: 今年係改咗噶啦喎。
0: 哦，
1: 今年
0: 以往咧，以往咧，
1: 肯定係游水啦，唔使講。
0: 哦，就係、是、都係游水嘅。
1: 係啊，雲東海落去水質係好，其實係好正，落去係即係相對嚟講，我喺廣東其他地方去游過嘅水，我覺得呢條水質
0: 係
1: 好。
0: 嗱、但係即係喺度要講明啊，平時你喺
1: 成幾年冇嘢泳，
0: 係啦，同埋咧喺其他泳場咧。嗰啲就專業啦，再加埋咧就嗰啲係可以游泳嘅地方啦。
1: 嗯、
0: 但係咧，鐵人三項雲通呢度咧就係因為有呢個比賽，所以咧即係組委會先允許喺嗰度咧就有呢個比賽項目。但係平時不能夠野泳嘅。啊，當然嗰度啲水，你去吹呢個湖嘅風光啊，同埋去感受呢個露營啊，大自然嘅生態係歡迎大家去啊。啊，咁我就係游水係好 fit，
1: 因为首先佢静水啦，係唔会咁大嘅风浪，其实对好多嗱，我第一次就因为有风浪。跟住有
0: 经唔起风浪啊！当时
1: 有人淹，跟住就舐嘢。咁所以其实你话你系一个初次参加呢个铁人三项嘅呢个小白，咁第一个去比，咁有一个第一项起步有一个比较静水嘅水质又比较好嘅地方，咁对于一个新人嚟讲系一个好友好嘅地方嚟嘅，非常之友好嘅，起码第一项可以完赛。 系嘛，跟住然后再顺利去骑车咁样。
0: 系啊，咁啊参加嘅朋友咧，其实因为咧佢系会有一个报名费啦，但我知道咧就系你会有一个特别嘅纪念嘅。即人人都會有紀念嘅，可能係 T 啊，或者可能紀念品啊，係咪？
1: 一般都會有紀念 T-shirt 同埋我哋嘅呢個獎牌，即係你只要完賽得到都有獎牌嘅。
0: 係咯係咯，都係一個我覺得對於鍾意鐵人三項嘅朋友嚟講係幾唔錯嘅一個運動同埋一個即比賽啊嘅一個點嚟嘅、嗯。我見到 Kimi 咧，佢講到就話有朋友參加，係啊，亦都歡迎你嘅朋友有機會可以同我哋節目進行互動啊。因為我哋今日開始咧就已經開啟咗咧對今次鐵人三項嘅特別嘅宣傳，我哋仲會咧揾更多嘅愛好者啊，同埋專業嘅玩家啊、嗯，包括可能係組委會嘅一啲佢哋可以介紹線路嘅朋友仔，都會出現喺我哋嘅視頻或者節目裏面，歡迎大家多多去留意。今日同阿興哥傾偈，佢仲會咧介紹佢參加呢個比賽更多嘅故事嘅。我哋咧就轉頭再同大家講講嚇。
2: 郭 Sir， 整瓶靚蜜糖俾你試下。
3: 哇！啲蜜糖金黃清澈，花香味都好夠啊。
2: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

0: 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0元，两樽是115元，三樽160元。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听阿兴哥讲咧，对于呢个赛事真系要去比赛嘅话，除咗要日常嘅训练，仲要做好准备。呢、這个准备咧，你有咩提醒咧？
3: 最简单，首先大家可能真系揾翻件short 啲嘅，即系比较适合自己嘅一个铁衫服咯。
2: 啊，呢件就系你嘅铁衫服。
3: 系，因为其实你因为我哋三项要换项啊嘛。
2: 系。
3: 咁最好有一件衫，一件战衣，你一下即系能够覆盖你嘅游水、骑车，
2: 哦，
3: 同埋呢一个跑步。佢、哦、一都可以搞得掂嘅。
2: 哇！呢件嗱，換言之，即係要普及俾大家啦。可能有啲朋友會問：喂，踩單車、跑步、游泳，尤其游泳一上岸，你又要完成其餘兩項嘅話，濕身嘅噃，係咪啊？個身濕住，咁係咪會有重量同埋會個人都唔舒服咧？但係嗱，啱啱興哥講啦，就係、是、統一嘅服裝，專業嘅。比赛嘅服装咧，佢系会解决咗呢啲嘅繁琐嘢。
3: 系啊，你唔好三项都会换衫咯。嗱，你可以其实你可以攞下，其实佢感觉到佢其实
2: 冇错，
3: 有啲好似泳衣嘅料，但系又系又好似骑行服嘅料。
2: 系，
3: 其实佢呢种本身佢自身嘅呢个设计，佢就系俾你覆盖个沙漠。嗱，我可以俾你睇下我哋平时骑行。
2: O K，
3: 嗱，啱啱先騎完陽朔，
2: 明白，
3: 騎咗400多公里，咁我
2: 展示呢個位俾大家睇。
3: 我哋坐騎行褲咧，其實呢個佢下面有坐墊嘅。
2: 嗱，大家都會知道啦，踩單車咁梗係有個 zip 噶啦，嗰個單車 zip 嘅話，你知，哇，踩幾十公里啊 ，pat pat 都痛啊，係咪先？
3: 係啊，咁佢普通騎行褲咧，你可以撳下，其實係好厚嘅。
2: 冇錯，直接就係一塊咧，就係有甩突狀嘅海綿啊。
3: 係啊，大墊嚟嘅，但係你可以睇下我哋嘅鐵衫服。嘅下面嘅嗰個坐墊
2: 呢度，
3: 係呢度，係
2: 係哦，呢度就好似睇落去，好似冇乜料到喎。
3: 嗱，佢嘅坐墊其實係會薄好多，
2: 再會薄啲添，
3: 再薄得。其實佢因為佢會令到你係即係話除咗我係呢個踩遊，我仲要適合埋游水，我適合埋游水，適合埋騎車，適合埋呢個跑步，
2: 係
3: 佢唔可以呢、這個坐墊太大，俾我太大嘅阻力。
2: 冇錯，因為嗱，如果係一騎騎車完畢之後嘅，我講係跑步啦。哇！呢、這個單車服咧，呢嚿嘅好舒服嘅坐墊咧，佢其實你踩跑下跑下，咦？乜好似咧個 pat pat 位
3: 好大嚿嘢擋住，
2: 係啦，好似有啲嘢擋下擋下咁，可能會影響你跑步嘅嗰個心情啦嚇。我唔敢講話狀態，即係心情都會有啲影響嘅。
3: 係啦，
2: 哦，咁原嚟咧鐵人三項咧，佢係一連體服，然後就三樣運動都適合。
3: 係啦。
2: 哦，
3: 系啊，咁有啲佢即系起码佢就唔使你换咯，换行嘅时间会短好多咯。
2: 冇错，其实有人换嘅，有选手系换嘅，
3: 换嘅有人换嘅。
2: 哦，
3: 但系会黑浪费时间，浪费5-6分钟噶要。
2: 冇错，同埋咧嗰下你都喘紧气，你去换衫嘅话，可能你会更加令到个人都有啲唔舒服啊。
3: 系啊，
2: 哦，
3: 系啊，
2: 咁啊嗱，好似我又代啲 friend 问啦，如果叫做自己去准备呢一套嘅服装嘅话咧。通常呢啲服裝嘅價錢係咪都係有高中低咁樣嘅？
3: 幾百到幾千不等啦，其實都可以，即係任君選擇啦。好、
2: 哦，
3: 其實網上都好多，淘寶上面都好多㗎啦。咁、第二項咧就係、是、可以考慮一下係咪使用鐵衫車。其實鐵衫車同埋公路車都係幾何上面係有少少唔同嘅。
2: 哦，
3: 即係我呢部我自己嘅收翻嚟嘅一部鐵衫車啦。
2: 哦，呢部就係你可能因為你中意踩單車先係咪啊？
3: 我中意游水先。
2: 啊，游水先。
3: 騎車其實係我弱項嚟嘅。
2: 騎車就係因為要去參賽。铁人三项，跟住咧再去，咁都二手啦，或者系叫做体验下先啦。咁点知发觉咧，其实系都有唔同嘅 level 嘅，系嘛？
3: 我最开始系骑公路车嘅，但系骑完我喺阳朔嗰次就公路车骑到我就出咗事。
2: 哦， 吓，

0: 就係、是、一個冇騎員，第二個咧、嗯，因為騎公路車佢近，即係佢就算我騎完後屘誒組委會話，誒、哎、你可以感受下賽道，繼續去跑，就收咗芯片，但係跑冇兩下就抽筋啦。
1: 哦，
0: 包括後屘我第一次完成113，我喺呢個千島湖大貼嗰度，我都係用公路車嘅。咁公路車騎完90公里之後，而且千島湖嗰個賽道咧，佢起伏比較多啊，同埋爬升有一段嘅波係好高嘅爬升。
1: 嗯，
0: 咁然後我騎完比賽之後部车跟住我跑步五分钟就开始抽筋啦。
1: 哦，
0: 咁后屘总结就系因为其实就系一个车架几何，佢更加多系用我后侧肌肉，
1: 明白？
0: 咁同我跑步系重合嘅。
1: 哦，换言之咧，就系铁三嘅单车同可能平时大家踩开嘅单车一定系有区别嘅。
0: 有区别。
1: 嗯。
0: 可以攞上嚟睇。
1: 稍等下，我哋仲有具体嘅时间，我哋一阵间报完交通消息翻嚟之后，直接成架车就放喺我哋面前，慢慢等阿兴哥去介绍。但系就可以从呢一点。呢啲嘅提醒咧，可以话俾我哋听，可能玩开一啲点样嘅运动，例如你踢足球，咁你要有一对咧就合适嘅自己脚嘅嗰个波钵啦，系啊，因为有时啲草地不平嘅话，好容易会咬柴啊嘛。篮球亦如是，都系可能系嗰对篮球鞋系啱自己，会更加好做好保护。踩单车都系，咁原嚟一铁人三项赛同你平时踩开嘅公共单车啊，或者系某啲单车啊，自己家庭嘅单车，确实不一样。涉及到佢系嗰个几何嘅发力啊，如果用得唔准确嘅话咧，系会影响你身体嘅嗰个发挥嘅。所以咧，其实都可以从呢项运动今日揾同阿兴哥倾偈咧，又系学到唔少嘅嘢。转头佢就会介绍单车噶啦，所以唔好离开现场啊！
2: 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 九二四路况。
2: 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在广明高速监控中心的张影军，为我们介绍一下广明高速公路收费站交通情况以及行车安全提醒的。你好，张英军，请说。
3: 哎，你好。哎，你好。广明高速目前东西行双向车流都比较畅通，然后各收费站车流也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温馨提醒，行车保持安全车距，请勿随意加塞变道，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遇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祝您出行平安。
2: 谢谢，多谢提醒啊。又关注一啲缓慢嘅路段啦，见到喺佛山万象天地嘅周边，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桂华路、南海大道嘅路口双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返广州方向，同样都缓慢嘅。见到其他高速缓慢嘅位置有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鹤山，黄沙路段往广州。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北江大桥往返广州方向同样步慢。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返南沙大桥，龙尾呢已经去到伦教嘅收费站。广珠西线顺德至到顺德东嘅互通往返广州方向，仲有系佛光高速嘅杏君特大桥往北教，龙尾已经去到天年立交啦。广佛肇高速嘅女水立交往返亚江，同样都系唔快得。欢迎各位咧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大家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进程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5: 进程一点 ，Rachel Yeo。
6: Hello。
5: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明，
7: 我是歌手汪晨瑞，
8: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郎俊明，
9: 我是歌手胡芳芳，
10: 我是歌手梁珊珊，
11: 我是心仪陈心仪，
12: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13: 我是歌手林林，
14: 我是歌手叶风华，
15: 我是 Alan 布志伦，
16: 我是歌手 Open，
17: 我们是林珊珠波，
18: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s，
19: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20: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21: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22: 我是歌手陈慧周，
23: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4: 我们是 One to Three，
25: 我们是
26: 反斗星，
27: 我们是Dimension 迷流，
4: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真情一点，黄俊真情一点。
28: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9: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0: 我就是送水辉哥，
31: 太神啦！
32: 我是萧华坚，
33: 我是他爷，
34: 我是来多一份啊！
35: 我是猪八姐姐，
36: 我是刘思贤。
3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29: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3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多謝各位支持進程啊！今日我哋講下鐵人三項啊，咁我旁邊呢位咧就係玩家啦，咁佢成日會講自己係小白，所以真係要問翻啦嚇。其實喺公開水域游泳啊，係唔係大多數人咧即係嘅一個心理陰影咧嚇？
1: 公開水域游泳，我相信佛山咧可能好多游開嘅咧都會不多不少都接觸咗呢樣嘢噶啦。
0: 係，
1: 但係咧一下子幾百上千人嘅公開水域游泳咧。呢样嘢可能系真系好多人第一次参加铁人三项嘅阴影，
0: 一时可能未必接受到。哇，咁多人嘅左右手前面都好似有一啲
1: 系啊水下动作，
0: 水下动作
1: 系啦，
0: 不停咁样骚扰紧你咁。
1: 系啦，呢样嘢就系可能会有好多嘅唔适应，其实都系建议大家即系费事好似我咁样第一次参加就喺第一项俾关门。咁就最好即係话喺叫班 friend 一齐，
0: 系
1: 大家喺泳池又好，或者喺一啲安全嘅水域好，去多啲互相影响，去先做下呢样嘢。第二个呢就係、是、你如果去泳镜上面嘅准备呢，
0: 系
1: 最好都係有啲，因为喺阳光下面啦，
0: 系
1: 唔好话再好似泳池嗰种即係冇保护嘅眼镜，即係有啲深色啲嘅，即係可以保护。
0: 哦，
1: 即
0: 係你嘅建议就係深色啲嘅泳镜。
1: 深色，因为喺阳光下面嘛。
0: 嗯，
1: 系啊，同埋咧再大框一啲嘅，即系冇咁容，即系叫做冇咁容易甩。因为如果你话我哋平时喺游泳池嘅竞速嘅泳镜咧，佢比较细框，佢卡得啱啱好。如果万一真系有只蛙泳脚过嚟，一脚落去咧，你只眼呢度就会破皮噶啦。
0: 明白明白，即系其实都会容易损害到自己嘅身体，
1: 系即系揾个大框啲嘅护，即系叫做公开水域嘅专用泳镜会好啲。
0: 哦，嗱，呢个都系阿兴哥佢自己嘅实战经验啊，同埋你见到咁多人啫，即系叫做话参赛都冇乜嘢，但系落咗水嗰下系完全另外一个世界，系咪？
1: 系冇错，的确系另外一个世界。尤其是我哋去旧年我去游海，感受到就真更加深。
0: 啊，我 feel 到佢嘅呢种感受啊，系所以咧就系游泳都系唔系好啱我。都惊啊！咁啊，今年咧会喺铁人三项咧就讲紧2026云东海嘅呢个比赛咧，有啲字系升级咗，同埋咧就系嗰个路线你啱都话咗，有啲变化噶噃。你自己有冇私底下研究一下，或者系叫做咦去踩下点啊？或者你因为你系俱乐部噶嘛，你班俱乐部嗰班 friend 有冇已经提前去感受过咧？
1: 喺上个月我哋队员都已经去试过一次呢条赛道㗎啦。咁、包括云东海大道整条路呢都系好平顺嘅。系一个好适合，即、就、系、是、我叫做即系话起码因为我哋铁山车比较重。
0: 系。
1: 即系你话起伏路多呢，其实对于我哋系唔系咁友好嘅。而且呢铁山车佢嘅一个车设计呢，佢有个休息吧趴喺嗰度嘅。佢会系等于你游完水成个人攰赖赖，你趴喺上面踩你会放松好多。而且铁三嘅规矩呢系唔俾跟车嘅、
0: 哦。
1: 你就自己同自己去踩。咁如果条道路即系其实佢已经系铁三嘅规定呢，已经系令到你系好舒服咁踩车㗎啦。咁如果条路更加平顺嘅话呢，咁会更加好囉。係啦。
0: 咁我道路都已经你踩过都系呢架车系咪都好叫做话嗰个阻力啊，甚至乎个平稳啊，都好合适你自己。
1: 我啱啱先踩完阳索，
0: 系啊，
1: 咁喺国道上面，咁甩甩突突，对于呢部车咧，其实唔系咁好嘅，即、
0: 哦、
1: 系因为好掟，因为佢比较重，上坡上得好快，上坡上得好辛苦，吓、咁如果系条路平顺啲咧，咁我嘅呢部车踩起身，佢嘅嗰个即系速度保持得比较好，我唔需要成日去启动啊，要肌肉大。即係好突然間要啟動，咁啊又會容易增加呢個抽筋風險咯。
0: 明白，我哋都可以將架車擺到嚟我哋近少少啊，請阿興哥幫手攞過嚟先，因為難得有架單車陪埋我哋一齊做節目，我都係第一次企喺單車前。咁我當然呢架車咧，佢都係新鮮滾熱辣。喂，如果擺上台咧，可能未必得啊嚇。我哋擺低少少，
1: 擺低少少。
0: 我哋唔係阿興哥可以擺低呢度先，因為咧鏡頭都望到啊嘛。係啊，同埋咧就我自己覺得，我啱啱我單手攞起咧，其實都唔多重嘅。我係覺得我係可以接受，同埋我見到咧有啲比賽咧，曾經係要托住架單車去嘅噃，係咪就都係？都系一啲公路赛啊，或者系同铁人三项赛。
1: 公路车比较多啲，公路车，因为咧，铁三车嘅话咧，佢其实整个几何，佢系为咗令你喺一个即系叫做规定 規則之下，
0: 嗯，
1: 因為鐵山係唔俾跟車嘅，
0: 係
1: 唔俾跟風嘅，
0: 冇錯冇錯。
1: 你係破風，你真係慳好多嘅體力㗎。
0: 哦，
1: 佢唔俾破風，即係佢唔俾跟風㗎。即係你比如話你隔咗前面兩米，
0: 嗯，
1: 你如果你一係你係超車，一係你係後啲，
0: 知道
1: 唔好跟風，
0: 明白啊？唔可以保持嗰個咁近嘅距離，
1: 係唔俾保持咁近距離。咁跟住，所以佢其實係你就自己同自己比賽，自己同自己去鬥嘅啫，唔係同人去搏鬥嘅。
0: OK，
1: 所以跟住咧，我鐵山車俾我一個最大嘅感受咧，就係佢嘅車架幾何咧，令我其實可以以前即係我拆咗休息把啦，
0: 嗯，
1: 我即係為咗我最近肥咗，我趴唔落去。如果佢正常嚟講，佢係有休息把咁趴住踩。
0: 知道。
1: 趴住踩嘅話，
0: 更加可能令到個選手係會點講啊？嗰，那個
1: 更破風，
0: 係啊，更加容易破風啦。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可能喺某啲嘅程度上面咧，條腰啊，如果係可以舒展一下、伸縮一下啦，會更加舒服啲咯。
1: 係啊，係啊，同埋咧，其實鐵三車其實鐵三嘅鎖鞋同公路車鎖鞋都唔同。
0: 哇！嗱，呢對鞋咧就今日喺直播間裏面第一次去呈現啦。咁呢對鞋咧跑步又得。
1: 哦，唔係跑步，就係騎車嘅啫。
0: 齋騎車嘅，
1: 齋騎車。佢個設計係，比如話騎，因為我哋游完水上嚟咧，
0: 係啊係啊，
1: 赤腳噶嘛。
0: 冇錯，喂，咁你對鞋係咪要提前放定喺嗰個位置？
1: 放定換行區。
0: 哦，
1: 我哋係唔著襪噶啦，即係基本上打曬全程唔著襪噶啦。
0: 知道。
1: 所以其實佢個鐵山鎖鞋，佢係佢好快速咁去除脱。
0: 嗯。
1: 同埋咧，可能甚至係會鎖喺個車上面嘅。
0: 明白，
1: 鎖喺車上面，跟住直接就赤腳就上去噶啦。
0: 哦，換言之就係一游水第一行，第二行咧就係
1: 騎車，
0: 騎車啦，
1: 騎車。
0: 哦，
1: 佢即係可以赤即係唔著襪就上去噶啦。但係如果好多嘅呢個公路車嘅鎖鞋咧，可能你真係著翻對襪會舒服啲。
0: 嗯，
1: 鐵山嘅鎖鞋係唔使嘅。
0: 哦，
1: 係唔使嘅。同埋咧唔需要戴鐵山車有個休息把之後咧，我哋係唔戴手套嘅。
0: 唔使戴手套添。
1: 你試下，如果你戴個手套，
0: 哦，
1: 你咁扎個手套，你懟入去，你都要花一分鐘時間。
0: 冇錯冇錯，
1: 我哋係任何都係盡量減少換行時間為準嘅。
0: 咁，然後咧個車頭咧係咪一定要有啲材料，令到咧可能喺揸起上嚟啊，或者係你叫做駕駛嘅時候，
1: 佢有休息把，
0: 佢，哦，有休息把，
1: 佢，破風嘅時候，
0: 嗯，
1: 即係持速踩嘅時候咧，休息把上面可以變速，咁，你可以就可以一直係咁踩。去破風，咁然後咧兩面係剎車，
0: 嗱，
1: 因為咧我自己感受就係，我唔需要咁乜嘢，因為呢個距離90公里同埋40公里嘅距離，對於我嚟講，我唔需要呢樣嘢，所以我係換咗公路車嘅把，咁樣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係控車啊各方面更加安全一啲，騎起身咧如果我想放空我下邊咯，冇乜區別噶，但係更加型啲嘅梗係休息把啦。
0: 嗱，咁我都想問翻先，我托起俾大家睇下先嚇。嗱，好似咧就呢架單車咧，嗱，歡迎大家幫我可以截個圖啊。第一次咧就托住架單車做節目，唔係好重，但係咧我覺得架車好多嘢都值得去講講。嗱，例如條胎啦，因為你話你踩完羊索翻嚟啊嘛，咁羊索咧。我嘅你仲要踩國道，咁國道我都開過四，即係叫做係汽車去過呢個地方啊。哇，呢，這個胎啊，你條胎，因為汽車都有機會炸癲啊，或者可能係會爆胎。但係呢啲單車公路車可以咁講係嘛？
1: 啊，
0: 係啦，咁會唔會有機會亦都係會吉咗釘，吉咗一啲外物，令到佢會冇氣啊，或者係漏氣啊咁咧？
1: 爆胎咯，咪要換咯。我爆咗一條噶啦，已經。
0: 爆胎系点换啊？边度可以换啊？我想问你
1: 自己
0: 搞掂，
1: 自己搞掂。
0: 哦，
1: 啊，我路上有小伙伴帮我，但如果你喺铁三比赛中爆胎咧，
0: 就要自己搞掂啦。
1: 你要自己搞掂。所以其实呢样嘢都系一个补给，即系铁三嘅补给，同埋呢一个准备，你要思考嘅嘢。
0: 嗯，
1: 即系其实整个铁三，因为佢三项加埋起身，其实佢当中系好多管理上面嘅细节，
0: 系
1: 细项嘅。
0: 系
1: 一个你训练你要管理，
0: 嗯，
1: 你管理自己咩时间做边样嘢。訓練邊樣嘢，同埋比賽時候，嗱，從衫啦到裝備到車啦，會整個過程中，我換行我點樣慳時間，我會有冇可能爆胎？我爆胎嘅話，我
0: 點
1: 準備係點算？我係直接棄賽，定抑或我有能力去解決呢樣嘢？
0: 係咯。保胎咁，即系叫做系睇翻，
1: 揾条内胎，直接，比如话有啲朋友咧，佢后面有一个细包，
0: 系
1: 一个好细嘅包，佢可以塞到两条备胎喺入边嘅。
0: 知道，即系可能喺个 zip 啊，或者可能喺呢个位置就已经系准备咗呢啲嘅应急嘅东西。
1: 应急嘅东西咯。
0: 咁如果出现咗呢啲特殊情况嘅话，就可以攞出嚟。
1: 因为佢有气瓶，一个气瓶一怼落去，煮咗水咪充气噶啦。
0: 哦，
1: 其实就识换胎嘅就好快。
0: 嗯，
1: 咁啊，亦都有人就选择弃赛，咁啊，即系你自己。 自己睇。
0: 係咁都仲有咧，就係可能掉鏈子甩鏈啊，
1: 甩鏈
0: 係
1: 啦。
0: 咁就可一定係要自己搞。不過咧，有時可能喺比賽過程當中啦，可能心情又會緊張啲啦。有啲 friend 咧，可能喺平時做呢啲動作，可能係五秒啊幾秒已經完成，但係由於因為就係一個比賽，喺心理嘅質素上面咧就係有唔同咗嘅話，用嘅時間又會有機會多咗。
1: 係啊，會有多咗。即係其實咁，你前面你係咪有練過？係。啊、你有冇試過做過
0: 練習過？最緊要
1: 練習過。咁呢啲嘢你喺咪你嘅計劃內？係咪你嘅預測之內？咁呢啲都會影響到整體嘅咯。最尾結果，
0: 我仲見到興哥你依架車咧好犀利喎！即係我平時都有踩過嗰啲變速單車啦，咁都可能係三四個輪，後面嗰啲我唔記得叫乜嘢嗰個
1: 飛輪。
0: 但你依個咧係差唔多接近十幾個喎。好誇張喎！呢個都
1: 唔同嘅齒比咯，因為佢更加即係睇你嘅速度，睇你嘅時速。
0: 知道，即係呢個係咪都係一個標準？
1: 標準嘅，標準嘅。
0: 意思就係話，哇！參加可能係公路嘅單車嘅比賽啊，鐵人三項賽啊，就係會有呢啲嘅要求咧。
1: 你要睇，比如話你個賽道，比如你仲有就係提前要研究下賽道。比如話我第一次去參加即係第一次完賽嘅喺個千島湖嘅時候咧。我就冇諗到嗰度嘅爬坡咁高嘅，所以我哋嘅後面嘅飛輪即係最大嘅嗰個嘅齒比，即係都太細啦，所以爬坡爬得好辛苦。
0: 哦，同埋記住，即係呢個單車咧，組委會係咪都有啲要求？剎制又要點樣達到呢、這個標準？嗰、那個齒比又要咩標準？個攝又要咩標準？車頭又要咩標準？
1: 佢會檢查，佢會檢查你啦。即係比如話你剎制，即係係咪正常可以剎得到啦？同埋你個就最關鍵，你唔好喺邊中間加個摩打啦。
0: 明白？呢啲違規嘢，
1: 唔好加個，唔好加個電子計啊，加呢啲咁嘅嘢落去啦。咁啊整仲乜？其他基本上你公路車、大道車都可以參加嘅。不過只要係都係基本上符合佢嘅規範，比如話個尺寸上面啊，你唔好攞部折疊車去，唔好攞部共享單車咁樣嘅去，佢都 OK 嘅。即係正常嘅公路車、正常嘅呢個鐵三車，佢都係允許嘅。
0: 明白，哇！即係都幾多學問同埋幾多要求嘅。係啊，咁呢架車咧就係特登。嚟到我哋進程嘅直播間去分享一下，咁佢平時呢部車伴你參加過幾多個比賽啊？
1: 楊索鐵三，跟住目前嚟講都有三個比賽噶啦，即係我印象深嘅就楊索鐵三，我第二次參加嘅一次標鐵啦，仲有呢、這、一個舊年嘅廈門啦。
0: 係
1: 啊，如果今年參加比賽都係佢噶啦。
0: 仲要係你喺叫做因為。要參加鐵三再收翻嚟嘅係嘛？即係可能你有機會再投資另外一部更加 fit 自己係嘛？
1: 睇下之後啦，之後表現啦。呢個因為的確之前踩公路車喺鐵三比賽上面係個規，係，所以就係、是。真係立定心水就去買嗰一部，就係、是、真係唔同嘅。
0: 啱啱有朋友留言啊，佢話：你哋嘅俱樂部啊，會唔會有個社群？即係叫做平時可以睇到你哋嘅視頻啦、啊、照片啦、啊。分享嘅筆記咧，有冇一個即平台同大家可以互動嘅？
1: 呢、這個可能我哋需要改善嘅地方。
0: 暫時冇，
1: 暫時未有。
0: 但歡迎可以加入群聊啊，或者可能係加入你哋嘅俱樂部嘅係嘛？
1: 係啊係啊，我哋整體嚟講，我哋呢個先鋒鐵三咧，都係好歡迎大家嘅，都係一個比較開放嘅支持快樂鐵三咁嘅一個俱樂部。
0: 平時練習嘅話，可唔可以見到你哋？會唔會有統一嘅練習嘅地方啊？或者可能係聚會嘅？場合啊咁樣嘅咧，
1: 而家就少咗，因為疫情之後就少咗啲咯。之前會嘅都好多，每年都有定期嘅呢個聚會嘅。不過我哋一般都係線上大家組織，跟住去線下參與比較多。騎遊啦，跟住仲有鐵人三項啦、馬拉松啦，都係呢啲長距離內嘅運動。
0: 同埋就係都係呢一套標色嘅服裝，粉紅色嘅。
1: 冇錯，粉紅色，芭比粉。
0: 叫做係廣東咩啊？
1: 廣東先鋒。
0: 廣東先鋒，我相信咧，可能你打呢個標籤，打呢幾個字嘅話咧，喺各大嘅搜索平台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小夥伴佢哋。嘅身影啊！
2: 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3: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 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4: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5: 尽情3:30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6: 尽情1:00好气氛，陪你去等红绿灯。
7: 听尽情1:00夹夹 band 做嘢，唔使琴琴青。
8: 听尽情1:00，
9: 尽情1:00，
10: 尽情1:00，
11: 听 JQYD 等你嚟做头号粉丝。
12: 你记得听尽情1:00，
13: 记得要听尽情1:00，
12: 听尽情1:00，长长歌，你记得嗌 encore。
5: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1:00。
0: 绝对要多谢咧，就一路点赞啦，一路转发嘅朋友仔吓，呢度系尽情啊！今日会同咧铁人三项嘅参赛者啦，或者系佢自己有经验嘅小伙伴咧，就系兴哥仔一齐互动啊！咁我又想问咧，平时你去参赛啊，去唔同嘅城市啊，比如话会唔会你嘅家人啊，会跟埋就去到附近食下玩下你比赛，佢哋又可以周边游咁咧？
1: 其实铁人三项本身佢嘅呢个运动同埋佢个比赛咧都好强调家庭嘅。
0: 哦，
1: 点
0: 解咧？
1: 家庭嘅，因为我哋从 Ironman 啦同埋 Challenge 嘅两个比赛嘅赛事咧，佢都有设铁人村。
0: 嗯。
1: 然后咧，佢嘅包括佢嘅呢个你去领装备，我相信今次云东海我哋都系嘅。
0: 哦。
1: 因为咧，你知道我哋零零星星嘅嘢比较多啦，比赛零零丁丁。咁其实如果有屋企人可以喺现场帮帮喺个换行区同埋呢个铁，即系呢个铁人村嗰度帮帮你，可以执一执啲嘢咧，其实会方便好多嘅。
0: 冇错，真系有个帮手。
1: 比赛完之后太多嘢啦。
0: 哦。
1: 咁佢其实都好欢迎家庭的成员一起参与和观赏，所以他在一 个比赛的换行区和什么呢，他都有这个观赏区给你看到的。
0: 我知道
1: 看到你的什么
0: 现场，就是有观众朋友可以为运动建议加油
1: 加油的。
0: 哦，
1: 是啊，还有即他会 很设计的这个给家属可以行动的这个区域，他家属还有专用的手环可以进入一些普通观众入不到去的区域。
0: 没错。哦，那我又觉得会几啱啱你讲到呢种嘅文化咧，可能系我哋即系叫做我自己做呢个当节目嘅媒体人啦，又系可以学到嘢，同埋知道哇，受埋更多朋友玩嘅，因为呢个运动咧，除咗系玩家佢哋运动员佢哋自己咧投入之外咧，作为佢哋身边嘅朋友啊、家人啊或者 friend 啊，都一齐可以参与帮帮手啦，仲有系影下相啦、食下嘢啦。
1: 俱乐部我哋都好多俱乐部二代好强噶。

0: 就好似我哋佛山，我哋有个朋友，佢嘅小朋友都已经系完成咗标铁噶啦，
1: 好犀利，咁即系可能系
0: 两父子都玩人三项，
1: 系啊，细细个就受感染，
0: 系
1: 就跟住咧就跟住自己嘅父辈啦，去参与到呢个比赛啦。
0: 即系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会组织一个比赛，咁啊佢有家属喺度睇住，咁小朋友就帮爸爸即系呢个揸下啲装备咧，睇住爸爸嘅表现之后咧，我都好感受，好 enjoy 呢个过程，跟住同爸爸讲话，我都想玩呢个运动，跟住佢爸爸又好支持佢，咁然后就帮佢买咗各种嘅装备，带住佢训练，帮佢设课表，带住佢训练添，咁啊直到个完赛，
1: 直接想象到啦吓，咁所以咧就今次2026云东海嘅铁人三项啦，因为云东海呢个地方咧就更加需适合宜居啦，跟住会有好多周边嘅农庄。啊，仲有好玩嘅一啲咖啡店啊，甚至乎系打卡嘅地方，欢迎咧就系嗰几日咧参加比赛嘅朋友仔，应该我相信咧10月6号咧都会系周末，我未详细睇到嗰个日历啊，咁啊周末嘅话就可以同屋企人咧既参赛之余，又可以过去感受一下咧喺佛山三水一啲好玩嘅嘢，当然仲有就系市民朋友直接可以过去就做。叫做現場嘅啦啦隊，或者係睇下呢班運動健兒佢哋嘅風采，我覺得都係一個文化運動嘅城市嚟嘅。
0: 甚至乎咧，即係同另一半啦，或者係父女啊、父子啊，或者係母女啊、母子啊，玩智力賽噶嘛。
1: 係，
0: 鐵人三項都有智力噶嘛。
1: 係啊，
0: 即係比如話細路仔去參加騎車，大人就游水同跑步。系啊，
1: 哦，原嚟都有呢种嘅单项噶，
0: 有智力噶嘛，可以智力噶嘛，系、
1: 哦、
0: 啊，咁啊，参加智力赛得啦，
1: 冇错，大家都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而家各大嘅一个宣传报道啦，都会喺三水新闻啊，仲有系三水发布啊、云通开发布啊等等都会见到啊，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有一啲嘅图文同埋有一啲嘅视频啊，我又想问翻你自己会即系叫做玩呢项嘅运动啊？喺前期肯定系要一啲嘅热身准备啦，做完啦成程啊，其实系咪都唔系话即刻可以马上坐低嘅，即系跑完个长跑都系要行翻圈啊，
0: 冇可能噶，冇可能
1: 拉伸
0: 坐低噶啦，系啊，要做好呢啲拉伸。
1: 冇错，你有咩提醒啊大家咧？
0: 第一个最紧要尽量大家人参加。因为咧到最后好攰好攰奶奶嗰一下咧，
1: 越需要佢帮手噶。
0: 系啦，有个人帮手同冇人帮手争好远嘅。比如话你即系一个唔好彩啊，大家系试讲句啊，抽筋。
1: 系。
0: 咁你有个人帮你揿揿脚，同埋拉一拉筋啊，你自己即系我真系试过，嗰、个位置系真系有个我即系冇可能冇即系瞓低，佢帮我揿揿脚，真系唔同啲。系啊，即系同埋咧，对自己身体一定要提前了解，了解你个状态，每一项嘅缺点问题喺边度，尽量咁去改善佢。对，而家时间唔多，咁如果喺体能上冇办法改善咧，喺策略上、装备上有边啲嘢可以改善嘅，就尽量搞掂佢，唔好话到比赛嘅时候先话呢样唔得，嗰样点。
1: 你自己会带个即系去比赛啦，系咪？除咗系一啲服装啦、鞋啦。咁啊，單車啦，仲有就係、是、潛水鏡啦，
0: 泳鏡啦，泳鏡。
1: 咁跟住就係呢個係呢、這個
0: 馬錶
1: 啊，馬錶就係放喺架單車度，
0: 放喺單車度嘅。
1: 呢、這個心率錶咧就係自己更新
0: 三項帶住噶啦，帶住測住心率睇住嚟噶啦，心率唔掂就。有句老实话就系唔好拣嚟，
1: 知道量力而为，
0: 量力而为，冇错啦。同埋咧，仲有一个就系做好自己嘅补给嘅策略，即系能量胶，包括我呢度有啲嘅，呢个系电解质嘅一啲电解质嘅呢个补剂，
1: 冇错，
0: 系唔好话即系。电解质流失到时抽筋啊，或者系咩状况发生，即系做好呢啲嘅策略，同埋咧呢啲嘢咧最好提前自己揾一个长距离试一试，因为唔一定啱你嘅体质，可能你会食到呕噶，
1: 系
0: 吓、
1: 啊，所以咧即系原来有好多细节，
0: 有好多细节做，
1: 当然咧亦都有啲专业嘅团队啊，包括系教练啊，同埋组委会啊，都会一直咧可能系透过文字啊群聊当中嘅一啲信息啊，提醒翻咧就参赛嘅朋友，同埋
0: 系啊
1: 叫做。啱啱新鲜尝试嘅嗰啲小白啊，系啊，嗰啲咧即系需要可能听下呢啲师傅啦，去分享下呢啲啊。咁啊，今日咧就同你倾咗咁多，我知道你仲有要事在身，听翻首咧就系真系呢个打气歌啦，喂，起身啊！呢首歌叫做。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二四路况
4: 提及一下咧，就是一啲缓慢嘅路段啊，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嘅。佛海高速九江大桥往翻广州方向，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翻南沙大桥，龙尾去到伦教收费站。广珠西线顺德至到顺德东互通往翻广州方向，佛光高速嘅平胜大桥双方向，雅瑶水道大桥往翻北滘方向，佛光高速高赞收费站恒君特大桥往翻北滘同样都系布慢，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翻亚光方向都唔快得。见到一啲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万丈天地嘅周边，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翻石梗，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桂丹路呢边嘅新景路段往翻桂城同样都系慢嘅。再次提醒啦，返程出行前咧，记得要检查翻你架车嘅轮胎啦、刹车啦、油量啊，再电量啊。返程高峰嘅服务区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充电桩紧张，新能源车咧，希望大家提前补电啦。咁同时要留意翻沿途嘅天气变化，亦都可以登录到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大家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提醒各位，今日嘅天气系晴天，吹二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喺21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35%到45%，比较干燥，各位一定要注意啦。昼夜温差大啦，同埋早晚清凉，需要。

要大家适时去添减身上衣物嘅。再次提醒，森林火险黄色预警正在生效啊！希望大家要注意森林嘅用火啦，同埋用电安全。

多謝 Evon 啊，赞咗我哋直播间啊，多謝仲有阿琪咧，就继续话俾我听，系打羽毛球系佢嘅强项啊！阿有缘一生话我中意踩单车同埋跑步，多謝啊！因为今日我哋嘅嘉宾铁人三项赛嘅小白哥哥啊，当然佢叫阿青啦，阿兴哥啦，佢会分享咗大概一个钟头嘅呢个嘅比赛同埋佢自己参赛嘅一啲好玩嘅嘢。但我都要提醒各位，运动之前同埋运动后啊，尤其进入咗秋冬咧，都系真系要进行拉伸，同埋咧系会做好自己嘅肌肉啊，同埋身体嘅防御啊。冻咗咧就系个。天气冻咗，对于身体嘅嗰个热能嚟讲啊，会少咗啲啦。但系喺热身、拉伸，同样系非常之要注重嘅。咁今日我哋喺半个钟头呢一 part 咧，多啲听音乐，多谢你点赞，多谢大家留言。

One and One 呢首歌叫做 I Will Be OK。Kimmy 继续讲啦，有出头嗰日咧，可唔可以一齐影翻张合照啊？梗系得啦，嗰日唔见面唔影相嘅话，即系仲得掂嘅，系咪？咁啊，但系咧，如果系突然间有工作嘅要求嘅话，同埋突然间要做嘢嚟唔到咧，都要提前讲下，唔好怪我啊，到时啊。跟住会见到钓鱼就话啦，一脉相承可唔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安排啦，听闻好多主持都会睇 Radio Man 嘅电波先生嘅 show。其实嗰日咧喺节目啊，就呢个假期嘅其中一日咧，范琪都同我讲啦，佢通知咗好多人嘅。咁啊，有一啲咧就离开咗啦，有一啲仲继续做啦，仲系会有一啲转咗行啦，都会好似话有机会翻嚟一齐大聚会。

廖主席继续讲啦，买唔到飞嘅朋友咧，就可以喺线上支持啊电波先生啲歌。咁我觉得睇 band show 咧，就系、是、要去现场啦，去现场会更加好啲咧。所以诚邀你过嚟啊，我都会去。希望喺我前面嘅有机会系你，坐喺后面嘅可能都系你，左右隔篱咧已经系俾人 book 咗啦，因为成班 friend 都系电波先生嘅好朋友兄弟姊妹齐撑场啊！

Kimmy 继续话自己咧对呢只歌好熟嘅 ，rap 嘅部分咧完全系倒背如流，最好啊俾埋自己小朋友听多啲呢啲有意义同埋有自己城市特色嘅粤语歌。当然啦，系自己有写嘅，我觉得会更加人情味浓啲啊。喺我哋嘅直播间里面呢，亦都系可以有朋友留言之余呢，同埋同我哋一起互动啊。互动嘅好简单嘅啫，黄俊俊哥你就可以揾到咗我哋嘅平台，揾到咗我哋嘅呢个沟通嘅地方，从而呢一起倾偈。

Hope 啊，就留言话俾我听啊，可以播啊念念有词吗？已经买咗飞啦，听讲好多主持人会去播咁，系啊，我都惊自己咧嗰、那个位置咧，因为一直都未话俾我听我坐边度啊，咁我都好惊自己咧就系、是、可能要做企位嗰个啦。当然企位咧又有好处、啊，因为睇 band show， 你坐喺度嘅话，硬系膝头哥唔舒服啊，条腰唔舒服啊嘛，真系企喺度会好好多噶，但系又要。尊重翻咧剧场嘅要求，系啊，唔可以企起身阻住后面嗰个嘛。如果后面嗰个企埋起身嘅话，就会阻住佢后面嗰个啦。如果大家一齐企起身，就唔会阻啦。咁可以有啲位置可以试下呢种嘅互动嘅，即系我建议电波先生啊，但系佢哋都系要听翻啦，佢哋嘅导演话啊，导演嘅要求系点咧，都要睇翻现场嘅情况。呢首叫做《一脉相承》。是电波先生的作品，亦都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歌。咁念念有词有冇机会播呢？应该有的。是啊，听讲是很多 friend 会去。其中呢位 friend 就是他们的表演嘉宾之一。我很喜欢他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我觉得个制作和个曲

0: 有冇边啲 friend 又听过呢首歌，同样地都好鍾意嘅呢？可以喺公共评论区里面话俾我听。喺度要特别多谢呢，就係佛山家嘅 friend 啦，好喺进程一点呢，出现喺唔同嘅时间段或者唔同嘅日子当中呢，一如既往呢喺嗰边呢有点赞啦，或者有其他互动啦，多谢晒你哋啊。咁再加埋呢，平时我会发视频呢，会喺自己嘅平台某书啦，即係讲埋呢小红书啦、抖音啦同埋视频号啦，仲有就係微博都可以揾到我嘅同时呢，可以留意返视频或者我嘅笔记或者我嘅日记。希望都可以同你分享更多生活嘅趣事啊！而家生活嘅一啲记录点，我觉得都系慢慢随住咧，就系年纪嘅增长啊，同埋经历嘅嘢多咗啊，你会觉得咦，每日停留嘅一啲瞬间系其实值得记忆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去交流一下你生活嘅一啲趣事，话俾我听啦。例如呢段时间食咗大闸蟹未啊？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想带埋小朋友沉浸式解锁岭南古韵嘅话，就一定唔好错过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啦。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20号，祖庙博物馆每晚嘅6:30都会开启夜游活动，大家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穿越翻去清代嘅佛山古迹。祖庙呢就素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嘅美誉啊。今次活动就以祖庙经典嘅楹联作为灵感，复刻咗当年27铺嘅商贸盛景，入园就可以化身古镇街坊，开启沉浸式嘅

0: 游园活动啦。嗱，园区入边有各式各样嘅主题灯组，流光溢彩。里面嘅市集亦都汇聚咗佛山陶艺啦、广绣、香云纱等等嘅非遗手作，仲会有地道嘅广府美食可以打卡添。唔止啊，仲有埋精彩嘅演艺轮番上演，好似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争霸、叶问堂前嘅功夫展演，仲有广府分族嘅情景剧，令到小朋友可以近距离读懂佛山武术同埋民族文化。嗱，亲子嘅互动玩法亦都相当丰富，只需要29.9就可以获取到一本通关宝碟同埋20张银票。我哋可以挑选古风身份同小朋友一齐开启任务，一边同 NPC 互动集章，一边挑战投壶、猜灯谜等等嘅传统游艺，闯关赢银票兑换限定版文创，喺玩乐当中了解佛山天下四大镇嘅历史故事。嗱，温馨提示一下，入园嘅话都系需要购买祖庙嘅门票嘅。国庆期间门票系享8折优惠，折后咧大概每位就16元啦。通关宝碟嘅套餐可以线上喺佛翠游小程序嗰度购买，亦都可以入园去到大灰堂现场进行选购。趁住国庆假期，带上小朋友走进灯火下嘅祖庙，感受鲜活嘅广府市井烟火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喺度要特别多谢咧以下嘅朋友啊，因为呢班 friend 咧经常系撑场嘅啦，有 Kimi 啦，仲有就系阿小花猫啦，即系阿钓鱼啊，阿梅、阿迷、美达达、阿玲、华姐、小酒窝、阿 Yan、阿琪、Yvonne、阿坚、鱼毛，仲有系呢位暴走的阿鸡啊。威宏宏阿King、越唱勁公子、木火，仲有就係阿思紅你啦，同埋方飛、朱腰、鑽石、咩源、阿偉斌哥，仲有一個咧，我讀唔到佢嘅名啊，因為佢嘅名都冇寫，就係咧一個空白，頭像都冇。感謝曬呢啲 friend 啊！辛苦晒翻学嘅大朋友同埋同学仔，一路平安，注意安全。

好意思啊，奔奔西南啊，夺冠之路啊，嗰啲咧都唔播住啦。感谢你哋啊，哇，七日假期都有我哋尽情陪伴，系咪啊？好似话准备结束咯，咁啊，点解话好似咧？因为有啲 friend 咧，可能系中间先开始休，咁啊，可能再过多几日，因为今日礼拜三啊嘛，再去到听日就系翻工翻学咧，系礼拜四，翻多三日。又好似有一日摊头啦，但有啲 friend 咧，佢系中间先开始放嘅，即系讲紧系10月3、4号或者5号开始放，系连续休多几日，咁就佢哋就会长啲咯。不过点都好啊，总之普天同庆，大家都开心嘅日子，梗系要放下假，同埋大家唔好咁辛苦啊。

我要提醒咧，就系阿琪啊，尤其咧读书的时候，梗系要珍惜下喺学校嘅时光同埋喺学校嘅日子啦。到咗你出嚟真系做打工人啊，做牛马嘅时候咧，你可能好想翻去校园，你就后悔噶啦。所以咧，我哋呢啲过来人，同埋曾经嚟过你哋学校，同埋去过你哋嘅活动嘅朋友，我哋有经验噶嘛，梗系要话声你知。好好珍惜读书嘅时间，同埋好好学习，学多啲嘢。

知道啦，美斯呢就踢完国家队最后一场比赛，从国家队退役啦，咁都要接受啦，係咪放假都有放完嘅一日嘛，係咪每一位职业运动员都有退役嘅一日，我哋都系带住祝福去祝福佢啦，同埋其实佢留低咗好多精彩嘅赛事同埋精彩嘅入球俾我哋，都系我哋嘅回忆嘅一部分。嗱，嗰啲想听夺冠之路啊，同埋缤纷西南嘅朋友咧，呢首咧就代替一下先啦。大个仔2026版啊，唔系我唱，唔系杜汶阳唱，咁究竟系边个唱咧？自己去估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拜拜。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啲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7: 九二四路放，
8: 傍晚嘅五点钟，睇睇现时嘅路况。喺区内高速留意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佛海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同样系渐慢嘅，南二环逆流服务区双方向系有啲挫气啦。咁啊，港珠西线嘅顺德至到顺德东互通往广州咧，同样都系有咪摩嘅。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广州方向依家系排紧队。市区方面啦，见到缓慢嘅路段系佛山嘅万象天地周边啦，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呢个位置要俾啲耐性。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咧，同样系有缓慢嘅。桂丹路新景路段双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嘅方向，咁啊都系需要大家俾多少嘅耐性啦。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亦都系通过我哋嘅热线啦，联系到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缺勤啊。您好，邱琴。
9: 主持人你好。
8: 哎，你好，那麻烦您介绍一下广明、广佛照、佛江、佛青丛还有佛珠的各个高速公路以及收费站的交通情况吧，谢谢。
9: 好的，各位车主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播报员邱琴。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呢佛山高速管辖范围内的各个路段车流呢也是有所增多的，部分路段呢出现缓行情况，分别是广佛肇东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离水立交位置，佛江高速北行往佛山方向均南收费站至金莲收费站位置，佛江北高速北行往和顺方向平顺大桥位置，佛江北高速南行往江门方向沿南公路收费站至横江收费站位置，广明佛山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北滘收费站至潭州会展收费站位置，佛青崇高速南行往佛山方向官窑立交位置，请途经以上路段的车主朋友们呢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提前减速慢行。那也温馨提示，假期欢乐收好，平安到家才算圆满收官，祝各位车主朋友们平安返程，顺利到家。目前情况就这些，主持人。
8: 好的，谢谢。好啦，亦都唔该晒阿缺勤啊。咁亦都呢个时间呢，我哋继续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房同埋报路房啊。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2: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的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3: 我就是送水辉哥，
14: 太神啦！
15: 我是萧华坚，
16: 我是他爷，
17: 我是来多一份啊！
18: 我是朱柏姐姐，
19: 我是刘思贤。
20: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九四喜剧。
12: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在台上见你啦！
2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九月三十号盛大开启，
2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2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 P P。

好啦，嚟到5:22啊，会有今日呢一个特别嘅时间段，有唔同嘅主持人陪伴大家。呢一间轮到我啊，我系萧华坚啊。好啦，咁亦都咧，除咗系同大家一齐去倾偈互动，分享一啲游乐玩乐嘅一啲资讯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上到嚟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就系萧华坚一个横杠全城喜悦视频号同埋抖音咧，依家都开咗噶啦。当然亦都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去互动倾偈啦。啱啱咧就见到永永咗啦，萧公子傍晚好啊，打卡听歌啊，咁样样啊。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咧，其实都会有一啲我哋黄金周嘅一啲精彩咧，仲系持续延续噶吓。咁啊嗱，一场咧围绕住呢个牛乳制作技艺嘅牛乳派对咧，就系呢个金榜社区咧系举行啊。咁啊，首届鱼翅有味啦，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咧系已经开赛噶啦。咁啊，时间方面咧就系从9月30日一路去到今日嘅吓，喺呢个大良嘅金榜社区。咁啊，20组嘅选手咧以呢个牛乳啦，同埋水牛奶啦为呢个双核心，展开呢个创意嘅比拼嘅。咁啊，现场牛乳市集咧亦都汇集咗一个获奖嘅作品啦，同埋牛乳主题嘅文创吓。咁啊，更加有呢个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啊，阿金主题展览等等嘅互动体验嘅。咁啊，今日咧大家呢、这个时间啦，唔知仲可唔可以掹车边去一去玩一下啦吓、啊？我觉得咧都如果喺就近隔篱左右嘅朋友咧，都不妨去睇一睇嘅。咁啊，当然啦。亦都唔少得咧，有我哋另一个更加值得大家去今晚一路甚至去到10月20日咧，都可以一齐去玩嘅，就系、是、有我哋嘅呢一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啦。咁啊，今晚当然亦都会继续游啦吓。咁喺讲奇妙游之前咧，亦都提醒大家，佛山街 A P P 嘅首页右下角咧已经上线咗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信息嘅浮窗噶啦。咁啊，点击入去之后咧，可以睇到离你最近嘅一个。免费嘅停车位啦，仲可以导航去得到添吓，咁啊去啲景区啊、商圈啊，如果今晚都仲有开放嘅位置话咧，大家都可以继续使用呢个功能噶。好啦，送俾大家一首嚟自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一脉相承》，佢哋嘅演唱会飞，你买咗未啊？11月1日，电波先生有我哋范琪同埋杜文扬领衔嘅呢一支本土原创乐队。将会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同大家举办他们的有出头演唱会。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

0: 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1: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0: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路况。
4: 五点半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喺区外嘅高速咧，都见到几多嘅路段要提醒大家啦。咁啊，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嘅，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同样系咪摩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挫气啊，咁而广珠西线嘅顺德至到顺德东湖通往广州方向亦都有慢镜。广深高速三水收费站往广州方向论尽啦，咁啊，广佛肇高速女和路立交至到女水立交往鸭江嘅方向都扭紧计。佛江北高速的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女水立交往和顺方向都是揽头揽颈的。佛江高速高湛收费站双方向牛头啲，佛青松高速的落平立交、官窑立交往狮山依家都是走走停停。市区方面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的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这些都是湿滞的了。桂丹路的新景路段往丹灶，上柏跨线桥往桂城依家都是布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的双方向要俾啲耐性啦。咁另外提醒大家，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系广州嘅七号线啦，今晚都系会延长运营一小时噶。咁其中佛山二号线啦，广州南站往南庄嘅方向单向咧，总共系会延长两粒钟噶。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系因应呢个时间咧，作出自己嘅行程安排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睇睇天气情况啊，预计未来两日咧，我市都系晴好干燥嘅天气。咁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咧29到30度，咁但系咧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开始可以着翻一啲秋凉嘅衣服咧嚟到上身噶啦。咁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正在生效当中，你都需要注意呢个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嘅安全啊。

0: 秀。
1: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系送水辉哥
2: 艾神啊！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猪扒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2: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0: 好啦，嗱咁啊，今晚咧虽然时间已经嚟到五点半钟啦，但系我哋黄金周嘅呢个氛围咧，依然都仲喺翻度嘅。主要喺边度咧？喺祖庙嗰度啊。咁啊，有一个游祖庙开大运，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咧，继续同大家推介啊。从九月三十号开始咧，去到十月二十号咧，都会喺祖庙博物馆咧举行嘅。咁啊，今次咧亦都系以佛山历史上嘅廿七铺咧作为呢一个蓝本。咁亦都复刻咗咧清代古镇嘅一个商贸嘅盛况吓，游客咧可以化身呢个廿七铺嘅一员啦，喺祖庙嗰度咧游园集章纳福，咁啊同一班嘅 NPC 可以互动啦吓，参与呢一个游艺闯关咧，赢银票攞礼品嘅。嗱咁啊，亦都可以通过呢个祖庙博物馆嘅官方售票渠道啦，购买祖庙嘅门票嘅。日间场咧，呢个游玩时间咧就系上午嘅八点半到傍晚嘅六点啊，依家都应该系停止进馆嘅时间嚟噶啦。咁但系唔使惊，我哋傍晚六点半开始咧，去到九点半咧，夜场嚟啦啊！咁夜场嘅游客咧就系傍晚六点半开始咧就可以检票入园噶啦。咁啊，亦都可以俾你玩到九点半嘅吓。咁啊，究竟夜场有啲咩玩呢？咁样啊，咁啊，首先咧同大家介绍。

潮下啦。嗱，咁啊，夜场方面咧，首先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开市大典啦，吓27铺嘅一个开门迎场嘅呢个仪式嘅，吓、有晒仪式感俾你哋噶啦。咁啊，演出嘅地点咧就系、是、祖庙嘅双龙壁嘅前广场吓，咁啊七点钟啦，傍晚嘅七点钟会开始噶啦。咁啊锣鼓响三响，跟住咧就会有呢个揭灯启幕噶啦，五岁兽五福星。仲有呢个铺掌柜集体亮相吓，锣声一落咧就铺门齐开，灯火一路咧就亮到街尾噶啦。咁啊，每一位咧进园嘅朋友咧都觉得有一种好强劲嘅仪式感咧迎接你噶啦。咁啊，跟住咧就会有呢个27铺嘅醒狮嘅市集巡游啦。嗱，咁啊，亦都系呢个27铺嘅市集街区啦。啊，咁啊系傍晚嘅7:02开始吓，开市大典之后咧，呢、這个夜光醒狮队伍咧就会沿街去巡游噶啦，亦都穿梭各个非遗嘅摊位咧，同沿途嘅一啲游客咧近距离可以互动啦，可以摸下佢咁样噶吓。咁然后咧就到呢个喜事良缘大冚者，咁喺呢个双龙壁嘅后舞台咧会有安排嘅。咁啊，亦都系每日嘅傍晚嘅7:04，呢个广府传统嘅分族喜良大冚者，一身嘅大冚衫啦，一张巧嘴啦，为一众嘅游客咧送上呢个专属嘅吉利竹祠啦，并且邀请呢个观众上台咧，沉浸式咁体验下呢个岭南大冚者嘅呢个婚礼民族嘅吓，会唔会有啲朋友吓待字归宗嘅吓，依然都系未有另一半嘅，咁啊喺现场咧可以即系大冚者铺行个大葵先，帮大家去吓寻觅一下呢个良缘嘅佳偶咁啦吓。咁啊第四咧有呢个精武雄风佛山功夫吓，咁喺呢个叶文堂嘅前广场，时间咧就系7:08-7:10啊，有呢个佛山南派嘅武术展演啦吓，有演员扮咧黄飞鸿啊、叶问啊、李小龙啊等等啊，洪拳咏春都俾大家咧尽数可以系领略同埋欣赏得到噶啦。咁啊亦都咧有一个醒狮争霸夜光狮吓，咁啊系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场呢个位置咧，喺傍晚嘅8:04咧，为大家上演呢个南派嘅呢个醒狮嘅上妆彩青套服同埋呢个光影醒狮技艺相融嘅呢个表演嘅啊，热闹得嚟咧，亦都系好老礼嘅吓。好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系留意翻呢个时间。咁有一啲常见嘅问题咧，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解答噶吓。咁有啲朋友咧就差唔多到呢个太阳落山咯，想听下呢首歌，完全冇问题啊。

0: 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啊，对一啲长期要照顾认知障碍老人嘅家庭咧，其实家属压力好大嘅，成日都会有焦虑崩溃咁嘅情况。嗱，我哋点办好呢？
4: 我也特别理解照顾家属的一个辛苦，我也给几点实用的一个建议。那第一点就是学会适度的放手，和家人轮流照看，给自己留下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不能时刻的绷紧。第二点，多参加一些家属的一个交流会，倾诉一些心得啦，学习一些照顾的一个技巧。第三，系统的学习一些专业照护的一些知识，减少照顾中的一些矛盾和挫败感。第四，如果自己出现长期的一个失眠啦，或者情绪比较不好啦，容易发怒等等之类的，那可能需要及时的一个就医调整。善待自己，才能善待家人。希望每一位赵六子都能劳逸结合。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
5: 度假之业精明眼。
2: 假期之夜，除了看看开发商有没有给优惠之外，你是不是都会揀啲亲朋好友叫他帮帮手，帮你看多几眼，给啲意见呢？但是不是人人都啱一起去看楼的，因为有时他们可能帮不上忙，仲会严重干扰你的判断。例如说只是懂得吐槽在那里挑刺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们看什么都好啦，习惯了用否定的视角，而且那些意见呢一点建设性都没有。例如无论户型好不好都好啦，他就首先说了，哎呀这里的公摊太大啦，不理个地段怎么样都好，他又在那里说，嘿，这个地方以前郊区来的嘛。甚至会拿你的预算跟他自己的认知来去对比，例如说，嘿，花这么多钱买这里蚀啦。他们的吐槽呢就会放大了你的焦虑，等你在揀楼的时候就忽略了房源的核心优势。例如说，喂，这里离你上班的地方近不近啊，每日通勤悭回不少时间的、哦、或者周边会有些好的学校啊，大商场啊等等。最后可能因为你带去那些亲戚朋友啊，给了那些这样没切实帮助的意见，搞到你最后陷入那些这里好像又不得，那里又差一点，那些自我怀疑，因为这样可能就会错过了合适你的后房子呢。还有就是不要带那些完全没有买楼经验，容易跟风那些同事又好，熟人又好，不要带他们去看。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嘛，给出那些建议多数都是他们可能拍短视频或者这里看看，或者人家随口噏他又当秘笈的。甚至乎因为他自己的偏好，例如说，哎，我喜欢大阳台的，哎，这个这么小的阳台边好的，这些小事可能就会左右了你的选择。他们的外行建议会打乱了你的判断逻辑的，令你将那些明明都不是核心需求当成了好像必要的选项那样，又或者因为一些不实的信息而放弃了优质的房源。还有那些意见成日在摇摆的家人，因为他们通常没有明确的立场，很容易被人家的意见所影响的。例如销售说，喂，你套房好抢手的，嗱，他就即时催你，哎呀，咁你快啲落订啦，落订啦。好啦，如果咁啱隔篱有人话，唉，迟啲可能会平啲添啊。好啦，嗱，你嗰个屋企人咧又劝你话，诶，唔好咁急，唔好咁急，全程都冇自己嘅判断嘅，净系识得重复，你自己攞主意咯，诶，系咪？到最后都系你买你住噶咯，咁样呢啲咧就最好啊，唔好带去睇楼啦。因为他们的摇摆不定会令到你原本清晰的需求变得蒙查查，最后就在各种的声音当中犹豫不决，甚至乎错过了好时机啊。所以看楼本质就是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0: 大嘅人越少越精准，决策效率就越高，避免俾其他人嘅意见带偏啊！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是送水辉哥，
4: 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朱柏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好啦，咁接近六点钟嘅时间咧，同大家亦都会继续展望一下今晚依然都会上演嘅一个佛山祖庙嘅27铺奇妙游啊，一路去到10月20号咧都会有嘅日场同埋夜场咧。咁今晚嘅夜场依然都系好精彩啊！咁啊，当然有一啲嘅问题咧，大家亦都会经常会问到嘅，今日咧统一喺度解答下啦。咁有啲朋友问啦，咁又话有啲 NPC 可以合影互动，日头有冇噶咁样？咁日头咧其实都有嘅，咁只不过咧相对地嚟讲咧就要集中喺夜场多啲，日场咧就系呢个万福台嘅粤剧演出啊、市集逛游为主啦。咁部分嘅情景咧系有少少嘅 NPC 会定点出现嘅吓。咁如果落雨会唔会有咩变化咁样样？咁根据实际嘅情况去调整啦，系嘛？咁如果可以将一啲本身喺户外嘅一啲嘅安排咧，可以转移到去一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咧，咁就尽量转移啦。如果实在天气真系天公不时肯作美的情况下咧，咁可能就会推后啊，或者甚至咧就系部分取消啊咁样样啦吓。好啦，嗱咁夜场舞狮时间大家留意啦。就是傍晚的7:02会有这个醒狮巡游27铺的市集街区的巡游，亦都可以近距离互动得到的。这个亦都是刚刚开市的时候的一个几有气势的一个开场，相当于是跟着要看醒狮的表演呢，就在8:04夜晚8:04有醒狮争霸夜光狮版，咁啊喺呢一个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场呢个位置有夜光高装醒狮表演啊吓，咁啊跟住咧就有啲朋友问啦吓，佢话1.3米以下嘅小朋友系咪免祖庙嘅门票咧？1.5米嘅小朋友系咪祖庙票价半价咧？咁样样吓，咁可以解答一下啦。就系1.2米含以上，而且唔超过1.5米嘅儿童咧系。或者是身高1.5米含1.5米的以上，而且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凭学生证或者身份证原件可以享受半价优惠的。咁另外呢国庆假期啦吓，咁整体嘅正价门票呢都是8折吓，折后是16元嘅啫。咁亦都提醒大家啦，日场同埋夜场门票是唔通用嘅吓，门票呢当日仅限一次入园嘅啫。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号房。
8: 傍晚六点钟睇睇路况，喺区内高速留意到广佛高速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學山，罗城路段往广州依家都系车流量大嘅，咁啊佛海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同样系车多啰嗦吓。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论尽，其中咧往南沙大桥嘅方向龙尾系发到去百安路跨线桥啦。港珠西线顺德至到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向有咪摩，广明高速下安互通往广州同。

0: 而家排队，美的对开往北教方向依家有缓慢啦，咁啊龙尾去到大罗立交嘅啦。广佛兆高速女和路嘅女和路立交至到去女水立交往呢一个鸭岗方向咧系走走停停。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教女广路嘅收费站往和顺方向都系有啲唔顺畅啦。咁啊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双方向系摆紧阵啊。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咧同样一淡淡啦。市区方面缓慢路段。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呢啲位置都系要大家俾啲耐性啦。桂丹路嘅新景路段往丹灶上柏跨线桥往桂城同样系挫气。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依家排队。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双方向系你眼望我眼啦。碧桂路德胜大桥西海大桥往三乐路嘅方向系有咪摩。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牛豆啲。好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系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继续翻嚟傍晚时分啊！如果你都系喺度返程当中咁啱听紧呢一个时段嘅广播嘅话咧，咁亦都系正好可以一齐倾倾偈啦，系咪？我系萧华坚。好啦，咁啊，讲到咧嚟紧10月25日咧，有一个好有趣嘅舞台剧啊，要同大家见面啦，就系香港嘅经典喜剧 IP 朝圣办公室啊，今次嘅大湾区嘅巡演当中，佛山站嚟到我哋身边啦吓，咁啊10月25日嘅晏昼咧，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啊，今次咧当然啦，系有我哋嘅呢一个戏嘅导演啦，同埋呢个幕后黑手啦，系咪啊？詹 Sir、詹瑞文老师带队啦吓，咁同埋咧亦都有大家喺朝圣办公室嘅经典款里边最喜欢嘅演员之一吓，我哋嘅泰神翟海泰、宋水辉哥啊，会今次咧都系倾情去参演啦吓。咁啊，詹 Sir 带队，有宋水辉哥啊加盟，咁再加埋咧个大湾区里边咧几位嘅，我觉得好有影响力嘅达人啦，系咪？包括有塔爷啦，系咪啊？仲有呢个刘思贤啦，仲有今次咧，我哋有两位新演员啊，大家真系着数啊！之前咧就冇咁多演员啊，今次咧就演员阵容都加多咗一个啊，咁就系啊来多一份。呢位厨房版的陈奕迅是吧，还有这个好唱得还有又好搞笑的猪扒姐姐、今次也是会成为我们演员的班底。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小弟萧华坚、会在、10月25号和大家带来一个粤语的爆笑的办公室主题的舞台剧的。如果大家呢真一年到头去到10月底都有些东西想找人共鸣下发泄下爆一爆的话呢、也都很难得有粤语的舞台剧，还要是喜剧咧，仲要系港式嘅吓，詹瑞文作品嘅喜剧咧嚟到佛山啦，咁我觉得值得大家去一齐去睇一睇、笑一笑嘅。咁啊，依家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咁就可以咧买到票支持到噶啦。咁亦都喺听日嘅时间啦，大家可以留意翻萧华坚横江全城喜悦嘅视频直播，喺中午饭嗰个饭点啦吓，大概系12:01啦，一路去到2:00啦吓，应该就系傍中午嘅1:00到2:00呢个时间咧，我哋就会同阿詹 Sir 一齐咧就开视频直播，同大家咧就去介绍一下咧今次呢个 show 啦。咁当然亦都唔少得咧，会有我哋一系列嘅呢一啲。大家可以一起呢去互动得到的问题啦，可以问问詹 Sir 的、包括问下他那些拍电影的经历啦，是吧，那些怎样扶肩舞职啊，怎样样啊，好 real 啊， 冇格仔啊，同埋嗰啲职场拆人情啊嗰啲咧，系嘛都可以嘅，咁大家听日中午可以留意我哋嘅直播啊，当然都可以随时留意住我哋嘅视频更新嘅动态啦，因为都会有我哋詹 Sir 也好啦，我哋其他演员咧嘅一啲合拍嘅片咧，会同大家不断地去见到我哋嘅一啲精彩爆笑嘅片段都流出噶吓，咁啊前两日咧就喺摊爷嘅嗰号嗰度咧就一齐共创咗一条。会有我哋跳一隻唔知点样样嘅师奶舞啦，我哋几位癫丧同事咧已经系率先跳咗 round 啦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摊爷想笑骑骑当中咧可以睇一睇嘅吓，最紧要咩啊？梗系快啲扑飞啦吓，因为咧我哋今次呢一个 V I P 嘅门飞咧，仲可以同阿詹 Sir 同埋泰神，仲有我哋一众嘅主创咧喺 show 后咧合影嘅吓，而且唔系上到嚟大合影，系逐个逐个排队。嚟到影喎，咁啊唔係我哋嗰啲一炮过一堆人嘅吓，係我哋所有嘅主创等你哋逐位逐位上嚟影，哇你话系咪好有诚意先吓，快啲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快啲扑飞啦吓，依家仲有18日嘅时间就开 show 㗎啦。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3: 我系萧华坚，
4: 我系他爷，
5: 我系来多一份啊！
6: 我系朱柏姐姐，
7: 我系刘思贤。
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六点半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核区内高速见到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咧，依家系比较论尽嘅吓。咁啊，亦都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咧排紧队。咁其中咧往南沙大桥方向咧，龙尾去到白安路跨线桥啦。广明高速河城至到金白路段往广州方向挤塞，美的对开往北较多有缓慢，龙尾去到新桂路立交啦。佛岗北高速海伯路跨线桥往北较方向依家系论尽紧嘅，佛岗高速冲壳大桥往北较同样系缓慢。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排队。市区方面缓慢路段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咪摩灰旗路嘅天虹路口往石湾同样系挫气。桂丹路新景路段上柏跨线桥往桂尔城方向依家都系有扭啰嗦。

0: 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有扭搞，咁而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双方向啦，女广路时代糖果双方向咧都系报紧慢。南国西路齐龙路口新涌大桥往大良依家系有托气嘅情况。高赞大桥往伦教碧桂路德胜大桥往三乐路依家都系要俾啲耐性。105国道六恩跨线桥往广州同样都系走走停停。另外提醒下大家啦，广州七号线啊，今晚会延长啊，广州地铁七号线啊，今晚会延长运营两个钟头嘅。广州南站往机塘方向开行大站这个快车啦，咁啊，沿途汉溪长龙、元江、大学城南、大沙东、机塘站点啦，就系只落不上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查路况、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预计未来两日我市天气都是晴好干燥，日间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目前就是各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所以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用火用电的安全。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朱柏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自己你是乜嘢啊？就算我点接受，我一世都会陪伴你。
1: 李少天，我唔单止要一世陪住。

好耐以前，中国人就相信幸福就是头上有片瓦，脚下有块土地，他们抱住热切的心踏足偏远的世界角落，想写一页流散失落的海外华人历史，每一个他乡的故事其实都荡气回肠，散发着勇气和理想。

0: 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听歌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佛山人讲究不时不食。在十月的佛山南海盐埠，藏住一种被誉为是观音手指的珍馐——盐埠秋茄。这一抹绿色的身影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了。相传由神鹰担住种子，然后坠落到黄皮园而生长出来的。到了现在，仍然是广佛食客当中的时令标杆。秋茄的模样自带着辨识度，青皮修长，粗不及中指，六至八寸的身躯弯出独特的欧美，而且在瓜帽的位置必须要带有细密的小刺才够正宗。而更加神奇的是，仅仅是盐埠永平村的黄皮园两亩的黑土地产出来的才叫得上是极品，肥沃水土孕育出它皮薄肉滑籽小毛渣的特质。识食的老广都知道，好的食材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品，最简单的就是豉油清蒸最显本味，先用洗米水飞一飞，秋茄能够保持脆绿，然后再染上蒜蓉豉油，油嫩的口感马上就在你舌尖化开。满意的时候如果来回一盘冰镇的秋茄更加是惊喜，冰透之后再染芥辣豉油，清凉刺激当中藏住清甜的底色。而到了餐厅里面，秋茄它可以化身成为超过60度的佳肴，鱼肠焖秋茄的醇厚，酿秋茄的鲜甜，太汁秋茄的酸辣，每一啖都有自己的滋味，相信都足够令你难以忘怀。在盐埠不单只有秋茄文化节，更加有专属文旅地图指引的21家特色餐厅，连当地的龙船盛会都会以馈赠秋茄作为祝福。这一款承载着地理密码和时光味道的观音手指，值得你在今个国庆和中秋假期专门赴一场舌尖之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喂喂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5: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5: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4: 有真情。
6: 成日话
7: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8: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9: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发生美飘移。
10: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1: 九二四路放，
12: 傍晚嘅七点钟啊，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吓。区内高速留意到广佛高速雅瑶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唔靓仔啊。咁其中咧往南沙大桥嘅方向，龙尾发到去白安路跨线桥啦。广明高速方面呢，见到河城至到金白路段往广州同样系有咪摩嘅。市区方面缓慢路段，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湿滞，灰旗路嘅天虹路口往石湾同样系啰嗦，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都系双双布慢，旅广路时代糖果往广州呢都系唔靓仔嘅。接住落嚟呢，我哋都系接通呢嚟自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侯欣欣呢，同我哋介绍一下一啲相关嘅情况嘅。你好，茵茵。
13: 主持人好，各位车主朋友们好。
12: 好，那麻烦
13: 好的。
12: 好的，麻烦您介绍一下广明、广佛照、佛江、佛青丛，还有佛珠各个高速公路以及收费站的一个交通情况，谢谢。
13: 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播报人茵茵。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部分路段出现车流拥堵情况，分别是。佛山高速双向高站收费站至冲鹤收费站位置，北行往佛山方向北郊立交位置，佛山北高速双向平顺大桥位置，广明佛山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淮安路收费站至北郊收费站，泰安收费站至罗格收费站位置，请途经以上路段的车主朋友们提前减速慢行。当前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畅通，请放心行驶。在此温馨提示，本次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高速时间到10月7日，也就是今晚的24点就截止了。免费时间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如果接近免费时间结束还在高速上行驶的车辆，可以就近选择收费站下高速，尽量的享受免费政策。祝大家平安返程，假期圆满收官。目前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2: 好的，谢谢。好啦，亦都唔该晒啊呢位侯欣欣啊，咁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拆路方同埋报路方啊。
1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1: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6: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7: 我就系送水辉哥
18: 艾神啊！
19: 我系萧华坚，
20: 我系他爷，
21: 我系来多一份啊！
22: 我系朱柏姐姐，
23: 我系刘思贤。
2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16: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4: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5: 1蚊一只鸡，
26: 1蚊一只鸡，
25: 1蚊一只龟，
26: 1蚊一只龟，
27: 鸡贵定龟贵？
2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8: 指扎下巴，口轻轻。指扎就是指用竹篾扎成的骨架，在上面黐上一些纸做成一些制字的用品，譬如说纸公仔啊、纸屋啊这样。这些物品做得好像人，会有张开的嘴巴，但是因为这个嘴亦都是用纸做的，重量好轻。咁呢句说话呢，就係形容人讲嘢唔负责任啦，顺口开河啦，随口乱讲，又或者应承咗个事做唔到，言行不一。因为指责嘅物品都係假㗎，中睇就唔中用，而且轻呢寓意住轻浮，所以就讽刺有啲人讲嘢好似指责公仔一样，有口无心，轻飘飘，不可信。譬如你可以讲，嗱，你唔好信佢啊，呢份人正一日指责下巴好轻轻㗎，佢应承咗你嘅嘢啊，转头唔记得咗㗎喇。咪听佢乱噏24啊！佢正一日指责下爬嘅，从来讲嘢都唔经大脑嘅。
25: 1蚊一只鸡，
26: 1蚊一只鸡，
25: 1蚊一只龟，
26: 1蚊一只龟，
27: 鸡贵定龟贵？
2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9: 喂喂喂，我山东嘅 friend 啦，同阿陆谢兄你就神到已快啦喎，期待脚步动作系嘛？佢话斋啦，粤语啊，净系手部嘅动作你都可以拍几集嘅，咁脚应该有排玩啦系嘛？咁样，其实个人觉得咧，就粤语嘅腿部动作都唔少，但系冇手部咁多啦，应该。我谂一集过啦，好嘛？如果有讲漏嘅话咧，辛苦大家补充一下。我哋有行几步路就到噶啦，唔使嗌车啦，行过去系啦。走，就算你觉得自己好靓呢，都唔使一大早就周街走嘅。当然啦，走呢喺粤语里面呢亦都可以解作跑嘅意思。例如话走起，喂，开始落大雨㗎啦，走起囉。
30: 嗲，
29: 头先呢你哋嗲咗去边啫？操，由依度呢操到去戏院要几耐到呢？
30: 南，
29: 条坑渠咁窄。揽都揽得过去啦。
30: 纳。
29: 纳即是跨嘅意思。三步纳埋两步走过去。
30: 企。
29: 你企咗成日㗎啦。坐下啦。
30: 踎。
29: 踎低踎低。唔准企起身啊。
30: 摁。
29: 阿珍咩料你哋冇收过风㗎嘛。连续三年大湾区花式摁脚比赛冠军。第日见到叫珍姐。知道未啊做咩整亲你脚吗夹下夹下嘅。
30: 点
29: 你点起隻脚踭呢应该可以摸到嗰塊树叶嘅。
30: 吞。
29: 吞后少少吞后少少大家吞后少少唔该晒唔该晒。
30: 降。
29: 啲水唔系好深啫降过去啦。
30: 踩。
29: 啊你系咪脚痕呢咁都要去踩下佢嘅。嗱呢个系
30: 差。
29: 佢差错脚好差唔差差咗落氹水度。嗱呢个呢系
30: 硬。
29: 一脚硬佢落去啦。仲有
30: 新
29: 中嘈系嘛？新你出街啦，
30: 省。
29: 嗱，睇睇啦，肥聪点处理啦？啊，立翻住个波，转身第一时间大脚省出边界，唉，解咗围先，啱嘅啱嘅。后卫啦，呢啲时候真系唔可以踢孤寒波噶。嗱，呢个系抹，喂，你抹到只脚咁大做咩啊？呢个节目咧好多小朋友睇噶。啊，仲有冇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噶？唔介意嘅话咧，帮我补充一下。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到。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
5: 鸡贵定龟贵？
18: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8: 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意思咧就系话某一样事物专门用嚟克制另外一种事物嘅。糯米治木虱就系话嗰啲糯米咧可以消灭臭虫咁解。呢句说话咧通常用嚟比喻世界上无论有几咁难搞、几咁霸道嘅人，又或者系事物，总有另外一个特定嘅对手可以克制佢、管住佢。呢、这个就系我哋成日讲嘅一物治一物啦。在粤语的语境当中，这句说话带有一种调侃的宿命论色彩，它往往来形容某些平时看起身很凶悍的、很挑剔的，又或者很难对付的人，就好像木虱一样。结果另外一个人就好像糯米一样，偏偏将它收得服服帖帖。那为什么是糯米治木虱呢？这后半句说话的来源呢有几种讲法的。第一种就是说，古人发现那些臭虫呢喜欢吃甜味又或者有黏性的东西，于是呢大家在床板的罅隙里面填入一些煮熟的糯米饭又或者是糯米粉团，当那些臭虫爬出来觅食的时候，就会被糯米的强黏性去黏住了，他们呢就没办法动弹了，从而呢就可以捉它和消灭它了。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民间传说这个臭虫闻到糯米的香气呢会搏命地吃，而糯米咧极难消化噶，臭虫食多咗咧，个肚就会被胀爆，冇办法喐啦。有个更好笑嘅讲法，据说以前有个咧好喂食嘅新抱偷食糯米饭，俾阿奶奶撞见之下，情急咧就话：哎呀，呢、这个糯米咧系我嚟治床板嗰啲木虱噶，所以就随口编出咗糯米治木虱咁样嘅讲法啦。咁究竟系边个真边个假，就你哋自己判断啦。虽然从现代的科学角度来讲，用糯米治木虱的效果未必比杀虫剂好，但是这一句生动的俗语呢就流传了下来，成为了克制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讲阿明在家是最曳的，边个的说话都不听，但是回到学校就被班主任管得服服帖帖，真是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咯。咪睇佢喺出面呼风唤雨咁嚣张啊！一翻到屋企见到佢老婆好似老鼠见猫一样啊！呢、这个就叫做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啦！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
5: 鸡贵定龟贵？
18: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9: 喂喂，如果可以嘅话吓，你想唔想拥有王维同款嘅山居生活呢？山居秋暝呢一首诗，唔知你有冇听过吓？个人认为真系唐代最高级嘅精神 SPA 疗程嚟。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呢真系实至名归，我读半首你已经知道佢系唐代极简生活博主啦，系嘛？空山新雨后，大扫除之后嘅清爽啊，竹圈归碗里啊，邻居洗衫嗰啲闲聊声啊，最后黄孙自可留，呢度咁正，公子哥都唔想走啊，圈咁样读啊，
7: 粤语拟声词咧，就好似竹叶沙沙声咁啦。原来治愈焦虑嘅方法咧，一千年前已经写得好清楚啊。重归自然，听见自己。嗱，如果俾你去山居三日，只可以带三样嘢啊，你会带乜嘢啊？留言带下你嘅山居必需品啦。最有禅意嘅三位送个山居丝柏噪音嘅音频俾你。喂，等睇你哋留言，下集见啦。

0: 天上文珠煮老头剧
1: 前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啦、
6: 啊。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一蚊一只鸡，
12: 一蚊一只鸡，
11: 一蚊一只龟，
1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认亲认戚啊！认亲认戚，即系辨认认翻个亲戚咁解。在这里亲和戚是同意重复，都是为了强调亲戚这个意思。但是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认亲认戚就不是说认回亲戚，而是带有贬义，用来形容一个人自作多情，硬是要同人家攀上关系的行为。通常就指那些并不是很熟悉甚至都不识的人，哇，但是表现得非常熟，好像亲戚朋友一样。三个字总结就是掏尖呼，好生动地描绘了那种社交当中令人反感没边界感的行为。譬如在一个聚会上面，有个人只是跟你有一面之缘，又或者只不过是你朋友的朋友，就到处跟人讲，喂，不是啊，我和阿洋葱啊老友鬼鬼的，他还对你的家事指手画脚。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他，唉，又是在认亲认戚了。又譬如话，有一个远房亲戚几十年都冇联系你嘅，一听到你中彩票咧，即刻趯过嚟，呢一种就系我哋所讲嘅认亲认戚啦。嗱，跟住落嚟咧，我真系要同大家认亲认戚一下，不过咧就唔系带有贬义嘅，而系真系要同大家介绍下嗰啲子子孙孙祖。

0: 祖辈辈啊吓。喺粤语当中，曾祖父咧就叫做太公或者系太爷，咁而祖父咧就叫做爷爷，父亲就叫做老豆。嗱，关于老豆嘅呢一个传说咧，我哋揾一日再讲啊。嗱，跟住落嚟咧就系仔同埋孙呢几个称谓咧，大家相对嚟讲都系比较清晰嘅。而孙个仔咧，我哋广东人咧就会叫佢做塞，但系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误以为系写成塞车嗰个塞，正確嘅写法咧应该系休息嘅嗰个息，意思就系子孙延绵咁解。喺《东汉官记》里面亦都有记载，此为我子息也，进一步印证咗呢一个称谓嘅含义。啊，所以咧，有时候我翻去白云区嗰度咧，同我阿婆讲嘢咧，佢话：哎呀，呢个系我个息啊，呢个系我个息啊。跟住咧，塞之后嘅话咧，我哋会有元孙。元孙喺粤语当中就叫做乜？喺古文《以雅释亲》当中有记载：元者，亲属微微也。而粤语咧就将微微连读成乜？呢个称谓咧亦都系体现咗家族血脉延续嘅深刻寓意。元孙就叫做乜？咁元孙个仔咧就叫做来孙。来孙喺粤语当中咧就叫做甩。你要注意喎，就唔好写成日唐不甩嗰个甩啊，而系单人边做一个切勿嘅勿，读甩。跟住落嚟嘅话咧，就嗰啲就有好疏好疏远噶啦。来孙个仔咧就叫做咳，咳咧系孩子个孩，唔要个子字边，换成个口字边。喺古文当中咧，其实都系个通假字嚟嘅，就系、是、通孩子嘅呢个孩。所以孙下边嗰辈嘅正確排序咧，就系孙塞乜甩咳。咁你屋企里面有冇话出现咗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咁样嘅境况啊？对于塞之后嘅话，你哋又知唔知道佢叫做乜呢？有啲地方好似呢就唔系叫乜嘅，叫做得嘅，咁就各处乡村各处例啦。咁你乡下嗰度系咪酸塞乜甩咳咁样排落去㗎啦？评论区话俾我哋听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0: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同晚嘅七点半睇睇路况，核区内高速留意到广佛高速雅瑶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广深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显示，上坑路段三水收费站往广州方向亦都见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咁啊，见到轮进啊，咁啊，其中咧往南沙大桥段啦，龙尾去到白安路跨线桥嘅。广明高速河城至到金白路段往广州方向咪摩，佛青松高速博爱路收费站往南庄同样系挫气。佛岗高速高站收费站往北滘同样是有慢镜头啊。回慢路段见到啦，市区嘅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呢都系唔靓仔嘅。禅西大道古灶路段往落松，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高站大桥往用桂，仲有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都系揽头揽颈。另外提醒大家啦，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以及是广州的7号线啦，今晚是会延长运营一小时的。咁其中呢，佛山2号线广州南站往南庄方向单向总共是会延长两粒钟。有温馨提示大家，长途自驾返程呢，切记唔好疲劳驾驶啊，连续开车4个钟头呢，要入服务区嗰度休息至少20分钟，保持返安全嘅车距，亦都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切勿超速变道加塞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预计未来两天咧，我市嘅天气都系晴好干燥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就系29到30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比较大嘅，早晚清凉。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咁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喺生效当中嘅，亦都需要注意呢个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嘅安全啦。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太神啦！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朱柏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四喜剧。
1: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0: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11: 都市冇阴公，
12: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13: 都市冇阴公。

0: 脷，你试下用条脷试下嗰个细腻嘅感觉啊，一啲都唔觉得肥腻噶，仲有利你条脷嘅健康，防止生脷疮添。你试下用条脷试下嗰个细腻嘅感觉啊，一啲都唔觉得肥腻噶，仲有利你条脷嘅健康，防止生脷疮添。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5: 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呢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了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望啊、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大做乜啊？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数事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咧，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咧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厉呢就即係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厉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掘，我去亲嗰度呢，嗰个人都攞对眼呢掘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係军训，俾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眨，咦，睇到眼都唔眨下喎。眯，嗱眯埋眼就梗係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呢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呢都係眼皮呢微微地咁合上，即係咁样啊，但係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眯就

0: 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1: 粤讲粤掂，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3: 嗨，你好嘛，我系你嘅粤语主播杨聪。今日同大家讲嘅粤语词汇系一碟斋。呢句话呢，洋葱最经常听我妈讲话，乜你间房啊乱到七角咁乱，成碟斋咁㗎。意思呢就立立咁乱咁解。亦都有引申为事情办到好糟糕咁解。暗含缺乏章法、杂乱无章等等嘅特点。斋菜呢本来就係佛教嘅素食啊，强调就係清淡纯正。但係民间实践当中呢，通常就会将嗰啲食材呢堆堆砌砌，导致风味冲突。即係譬如呢，将嗰啲芽菜啊、萝卜啊、蘑菇啊冚唪唥都捞埋一碟，咁啊轻轻就有少少肠味咁解啦。咁呢一种混乱搭配呢，就衍生出一碟斋咁样嘅讲法啦。所以呢，下次你听到话哇乜成碟斋咁，你又唔好真係以为佢今日煮咗斋喎，係指你嗰件事办得好拗教、好糟糕咁解，又或者係某个地方乱七八糟咁解。妈妈，虽然我间屋咧成日都一碟斋咁，但系你唔好搞我啲嘢啊！我乱得嚟，有自己嘅章法噶。
4: 1蚊一只鸡，
5: 1蚊一只鸡，
4: 1蚊一只龟，
5: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食生菜，除咗话表达真系食生菜以外啦，仲有另外嘅意思噶。通常咧会喺前面加两个字，易过食生菜，形容某件事非常简单，轻而易举，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话当食生菜咩，好似食生菜咁，带有反问又或者质问嘅语气，咁意思咧就系你以为食生菜咁容易咩？用嚟反驳人哋将件事谂得太简单。生菜系一种可以直接食嘅蔬菜。相比于其他需要剥皮啊、切块啊、要煮嘅菜呢，生菜甚至可以用嚟生食嘅，省去咗所有烹饪嘅繁琐工序。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咁就用食生菜嚟比喻做一样嘢唔使諗、唔使使力气，极其简单，亦都系粤语当中常见嘅比喻法造词。譬如你可以讲，呢次考试嘅题目好简单，要考合格真系易过食生菜啊！你以为赚钱好容易啊？你当食生菜啊？
2: 开心听，开心讲，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茶瓜送饭，佢有后半句嘅，就系好人有限啦。字面解释呢，这个好人有限原本是指身体不好的人，后来就引申这个人的人品不是好得去哪里。要理解这个歇后语呢，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茶瓜。茶瓜其实呢就是白瓜加醋和糖腌制而成的咸菜，它的味道酸甜爽脆，因为经过腌制之后呢，性质变得平和，不像白瓜那么寒凉，所以特别适合那些身体虚弱啊、胃口不好的病人呢捞饭来吃的。在那时只有病了的人呢才会拿茶瓜来送饭的，因为茶瓜开胃而且温和。所以如果见到有人吃茶瓜送饭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哦，他可能身体抱恙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一句说话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从原来指身体不好的人，慢慢就演变成为带有贬义的，唉，这个人人品不是几好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来讽刺那些心术不正、行为不佳的人。这个歇后语呢通常是用于背后议论呢，又或者是背后评价某个人的。譬如如果你想评价这个人长相好猥琐的话，你就可以讲，一睇呢一个人嘅样子就知佢茶瓜送饭，好人有限啦。又譬如你吐槽嗰个心机重嘅同事或者系老细，你就可以讲，呢个老细经常画大饼 PUA 人，讲。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3: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3: 系啊，呢啲。

0: 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2: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一蚊一隻雞，
5: 一蚊一隻雞，
4: 一蚊一隻龟，
5: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6: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7: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抛下浪头啊。所谓的抛浪头，指的就是虚张声势，摆架子，讲大话来吓人，有姿势冇实际，有贬义噶。譬如话佢成日抛人浪头，话自己识好多大佬、哦，点知哼，吹水咋嘛。当然抛浪头呢都有中性嘅用法，指喺必要嘅时候，譬如话面对危险嘅时候，用智慧嘅虚张声势嚟保护自己，或者係达到真正嘅目的。譬如你可以讲，我抛下佢浪头咋，佢就全盘托出啦。嗱，我哋而家讲嘅抛浪头嘅抛呢，就係抛弃嘅抛，抛嘢嘅嗰个抛。但是一些资料指出，更贴切的写法应该是姓廖的那个廖，不要的广字头变成一个口字边，同样都是读抛。那这个抛字在古字典当中解释就是言不实而夸，意思就是说讲大话的解。所以如果你下次见到这个廖，姓廖的那个廖，不要的广字头变成个口字边的这个抛浪头的话，其实它和抛弃的那个抛意思是一样的。关于抛浪头这个俗语是出自哪里呢？有两种说法的。第一种说法就是说来自于西关童谣掟砖头。这个掟砖头是这样唱的。掟砖头斗大旧，一掟掟到西门口，溅起浪花抛浪头。咁就以溅浪嚟形容嗰啲虚张声势嘅人，係我哋广府嘅民间记忆嚟㗎。不过其实呢一首童谣呢，如果唔係今次查资料呢，我係未听过㗎。另外一种说法呢都比较主流嘅，就係话上海江浙嗰边传过嚟㗎，係吴语，亦即係东吴嘅嗰个吴啊，吴语嘅转者。话抛浪头呢，其实係吴语里面嘅冠浪头。呢度嘅冠呢就係指掟咁解，而浪头呢就係指拳头，合起身就係揈下个拳头嚟吓吓你，即係你有冇睇嗰啲拳击赛呢，即係未打之前呢咪攞住个拳头度咁样喺度吓你嘅。咁后咪呢就传到入嚟广东之后呢，因为口语嘅習慣呢就演变成为咗抛浪头啦。总结嚟讲，抛浪头嘅关键呢就係睇下讲嘢嘅嗰个人係咪用气势嚟压人。呢、这个词生动咁描绘咗我哋日常生活当中一种好常见嘅社交或者係冲突策略。
4: 一蚊一隻雞，
5: 一蚊一隻雞，
4: 一蚊一隻龟，
5: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6: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8: 喂喂喂，难怪我老豆呢成日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咁样啊，最近呢更新嗰啲片啊，读咗几日嘅古诗词。

电台咧真系推好多古诗词俾我，喂，其实唔使噶吓，我有我讲粤语，我有我读古诗词，你照俾翻嗰啲长腿美女啊、神奇动物啊、美食探店嗰啲我得噶啦，我中意嗰啲噶吓。咁啊，讲翻今日咧，我刷到一个发音就唔系话太过标准，但系笑容咧好甜美灿烂嘅女仔粤语博主，咁佢系读黄鹤楼嘅，读得都几好嘅，咁我试下又跟佢读读啊。毕竟咧，个人认为崔颢嘅黄鹤楼咧就系连李白都甘拜下风嘅冠军诗篇。我哋即刻睇睇佢系凭乜嘢攞满分？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嗱，我刚刚用到嘅呢个读法咧，仲系考虑到更加广泛地被接纳嘅粤语正音读法嚟嘅。事实上边咧有部分嘅发音啦，喺学术研究界，尤其系当考虑到音律呢个因素嘅时候咧，有唔少发音仲系可以几超出大家常规嘅认知。例如话咁样读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嗱，有冇听到啦？好多字嘅发音都改咗音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要讨论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好想拍一条片去赞下呢一首诗。个人认为黄鹤楼当之无愧是崔颢的夺冠之作来的。这首诗号称唐代七律天花板，传说李白登上黄鹤楼原本是想题诗，见到崔颢这首之后直接掉笔，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即是说大佬你写了，那我不写啦。特别是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悠字，粤语读第四声，平水韵下平十一悠悠，拖长音读咧，真系有一种时空苍茫、白云千载不变嘅意境。不过李白后来咧都报仇成功嘅，咁啊写咗《登金陵凤凰台》嚟 PK 啊嘛，所以咧呢一段文人恩怨绝对抵佢咧成为千古佳话嘅。如果俾你去做评委，崔颢、黄鹤楼同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你投边首一票咧？留言话俾我听啊，最好讲下你嘅理由啊。嗱，虽然冇咩贵重嘢可以送俾你啊，但我一定会为你点个赞咁样嘅。嗱，咦，不知不觉第十集达成咯，我系郑聪啊，唔多谢大家陪我行过呢一段咧阅读古诗词之旅。想继续解锁边一首经典咧？评论区话俾我知啊！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3: 嗯，
2: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3: 啊，
0: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0: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敛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祖庙有定古，
7: 琼楼雕塑耀岭南。嗱，提起佛山祖庙，谁人不晓啊？这一座享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美誉的凌英祠古建筑，凭着一套三雕两塑，冠绝岭南，一砖一瓦，一石一雕，尽是代代匠人心血。踏入祖庙，未近殿堂，先到锦香祠，祠中东西两座石砌花台，分立两株九里香，老佛山人嗌佢哋做双妹麦。而两棵树树龄超过500载，乃系佛山禅城现存年岁最高嘅古树。根据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在，锦香祠开凿于明正德年间，筑祠之时就营建埠台，栽种家木。而两株九里香就系同期栽植嘅。古至凌英祠图里面，这个位置早已经绘有乔木，代代相守庙前。每逢花季，白花簇簇，香气万日祠宇，锦香祠之名就是由此得来。500年来花开花落，静静守望祖庙香火起落，睇过文如壁烧造瓦脊，见证李代民重修大殿，堪称是武字的岭南史记。二步向前，祖庙三门之上横卧着一条赫赫有名的桃索瓦脊，业内嗌佢做岭南花脊第一品。这一条瓦脊总长30几米， 出自石湾陶塑名家文如碧陶塑作坊。文如碧是石湾雅致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家族作坊以文如碧作为店号，家族深耕制陶200多年，在岭南建筑陶塑史上面具有极高的地位。话说当年祖庙大修，佛山乡绅踏遍两广寻访良将，最终重金托付文如碧号一脉独立打造，成条雅脊排布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国子仪祝寿、六国大封上、八仙贺寿，层层铺陈。武将甲胄文路，骏马鬃毛，侍女群居接奏，分毫不言，栩栩如生。嗱，呢度咧有一段有据可考嘅匠人往事，就记录喺祖庙文如碧陶塑作坊旧记碑刻之中啊。寻常庙宇雅脊塑像，只顾及平时观感，仰望人物就体态臃肿，模样畸变。文如碧号的能工巧匠们体察此弊，就独创斜面透视塑法，塑造之时将每一组人物微微前倾，由人仰头观瞻，千人千态，比例匀称，绝无扭曲。这一份巧思真是独步岭南啊。咁点知雅脊临近烧造完工之时，因为阴雨连绵，窑温就迟迟难以达标，大批的陶胚开裂残损，文如碧号的工匠们真是忧心如焚，铺席助手窑口，昼夜添柴调控火候，七日七夜都不曾安歇，死死地稳住窑火，最终烧出有色温润、完整无缺的全世花脊。后世匠人每当讲起这件事，冇人敬服这份坚守和匠心。看完陶塑，我们再上祖庙三雕珍宝。前殿金漆木雕屏风运用多层的通雕技法，戏曲人物碎修长云，层层相套，镂空繁复，但是就条理分明，刀工细密如同法师，历经数百年依旧完好。灵应牌坊流传有340多件明正德年间原刻的砖雕，花卉长寿，吉祥文养，气韵古朴。殿前石雕栏杆石狮，仙条红剑，威严灵动，乃是原汁原味明代石刻遗传。崇经门顶端的灰塑桃源三杰仪，是民国灰塑宗师布根全亲手塑造完成，多层立体堆叠，配色清雅，历经近百年风雨的冲刷，色泽依旧鲜亮。如果讲到成座祖庙学术价值最高之处，当属明代流传的紫霄宫正殿。岭南气候潮热，台风洪水常年侵扰，明清众多岭南祠庙纷纷简化斗拱构造，唯独祖庙正殿严守规制，完整承袭北宋营造法式八铺作三下昂官式的做法。明崇祯14年，香贤李代问主持祖庙大修，专门远赴徽州寻访木作名匠，严格依照宋式官造范式重构大殿梁架，成座殿宇纯用榫卯咬合，不嵌入一枚铁钉，依靠精妙力学架构，数百年来抵御狂风、洪涝、地震，巍然不动。这一套宋式斗拱正是中原营造技艺向南传播，扎根岭南的珍贵实物实证。讲到李代问修造紫霄宫，顺带提一提再入佛山忠义乡寺的史实。李代问身为朝中重臣，心系桑梓， 唔单止斥资修缮殿堂，更加悉心保存庙中花木古物，守护锦香池九里香长逝。佢不求香火酬报，只求流传岭南古建文物。呢一份情怀咧，同埋文如碧号嘅匠人手摇护艺，恰恰系异曲同工。嗱，各位，祖庙咧，从来都唔净止系一处仅供游览嘅庙宇。锦香池九里香悠悠飘香，三门瓦脊上演千古戏文，都作之下花鸟水兽，梁柱之间松色斗拱，夹埋一齐就是一部好立体嘅岭南工艺史书。一代代佛山匠人不论心力不啖劳苦，将毕生技艺镌刻喺古建之上。嗱，倘若他日各位亲临祖庙，真系切莫走马观花，应该先喺锦香池静观两株五百年九里香，再抬头细望三门花脊，然后俯身端详钻石雕刻，静心品鉴紫霄宫嘅斗拱，细细咁品味一下先辈匠人嘅智慧同埋执着。
11: 祖庙有段古，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1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4: 国庆假期趣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在长假期间，亲朋好友相聚，各种的聚餐饭局明显是多了的。餐桌上大鱼大肉、鲜果甜品琳琅满目，很多朋友就容易放松自己的饮食管控，一个不觉意就会出现暴饮暴食、饮食失衡的情况。首先讲下外出就餐的一些健康要点。很多人觉得健康饮食只能够在家实现，但其实外出就餐从选店家点餐开始。

0: 可以做好健康把控啦。我哋出街食饭，优先要选择食材新鲜、卫生资质齐全、口碑有保障嘅正规餐厅，坚决避开环境脏乱、卫生唔达标嘅小店。点餐咧就要秉持适量嘅原则，按需点餐，杜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既系绿色环保嘅好习惯，更加系守护我哋肠胃健康嘅关键。而菜品搭配上面都有小技巧噶，点餐嘅时候尽量多啲拣清蒸啊、清炒、白灼呢啲清淡少油嘅菜式，减少煎炸、重油重盐嘅菜品。嗱，一围台嘅饭菜可以适当咁搭配一两味重口味嘅菜品去调节口感，其他菜品咧尽量就保证清淡健康，兼顾口感同营养。咁当然啦，节日聚餐难免会有剩饭剩餸嘅，咁好多朋友就有疑问啦，呢啲剩菜究竟点保存？可以保存几耐食完先至叫安全呢？呢度同大家划个重点，你要记住啦，唔同食材嘅保质差异系好大嘅，肉类相对咧就可以放耐啲，咁而绿叶蔬菜、甜品、主食呢啲极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发酸，就唔建议长时间存放啦。咁从时间上嚟讲，常温环境底下食材放置超过两个钟就可能会滋生大量细菌，天气炎热嘅时候变质速度都会更快噶。尤其要留意室温存放超过四个钟头嘅剩菜，直接就抌咗佢啦，坚决唔好再食。如果系需要打包留存剩菜嘅话，亦都要掌握正确嘅保存方法。短期存放可以冷藏，肉类冷藏之后一定要喺一到两个钟头之内彻底加热食完。而需要长期留存嘅食材咧，就要及时放入零下18度嘅冷冻柜保存。另外，在打包剩菜食用之前，必须要彻底加热熟透，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要保证时长充足，受热均匀，避免局部加热不足够导致细菌残留。所有的剩菜尽量当餐就食完，不要再反复加热多次存放，因为不干净的饮食是极容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不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喺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100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80斤，约等于少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4: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

0: 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而家嘅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系65蚊，两樽系115蚊，三樽165蚊。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呢一份嘅清润带翻屋企。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麦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係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係佢却係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麦脱嘅平均海拔都係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麦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係、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麦脱嘅秘境，从神墓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麦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Canno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麦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麦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麦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麦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麦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麦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起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入庙穿越，名称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8: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 FM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9: 全新的一个工作天，继续是上三个日子啊！似乎呢个调休咧仲未结束，我哋依然会喺呢个路上当中。你好嘛，国庆假期翻嚟啦，似乎休咗一个咧比春节假期仲要长嘅一个假。咁虽然啦，我

0: 中间咧三日都系要翻工吓，中秋到国庆之间，当然都有啲朋友啦，直休13日，点啊？寻日翻嚟，今日上班，适唔适应呢？又或者会唔会亦都有朋友咧，就唔系咧休中秋中间嗰三日嘅，而系咧休而家中间呢三日，于是会系连休11日，会唔会咧吓？咁无论如何都好啦，今朝呢都系要依然继续送小朋友返学嘅。呢、這个返学时间正常，照常返学嘅话，我諗各位家长都依然在路上㗎啦。今朝会见到啦，大家呢已经系一早就已经系嚟直播室当中打卡啦。有人话俾我听唔想返工啊。你呢你会唔会系唔想返工嘅嗰一个呢？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下。924大眼仔佢话早上好啊，不想返工。见到你所在位置是大力高级中学啊，是老师亦或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哇好靓啊，见到你呢晨早会影咗啲相啊，会唔会系呢喺呢一个嘅假期当中所影嘅相嚟嘅呢？咁啊见到呢就会系有绿树啦，有香蕉啦，绿色香蕉啦。见到树上面啦好我哋以前叫金龟仔，但唔知系咪而家叫金龟仔呢。係啦，咁啊一早呢都系见到好靓嘅阳光。虽然直播室呢个位置呢就睇唔到靓靓阳光下，但今朝返工呢都会见到真係嗰个遥远的晨光金灿灿的。都几靓下㗎。各位早晨啊，欢迎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咁我喺直播室当中呢亦都系影张相啊，靓靓相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另外呢亦都系早上少少意思发咗个福袋俾大家嘅。所以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一起互动交流。欢迎你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咁啊进入到去里面啦，点击右下角啦有一个花生嘅菜单栏啦，咁点击入去之后呢就可以选择进入 FM92.4 嘅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互动交流一下，咁亦都可以啦就係将你啱啱结束嘅呢个国庆假期啦开心快乐嘅事情同我分享一下。在直播间当中有多位朋友打卡啦，顺子早晨啊，雍少、何舒婷、QKK、小英子、初六，哇，初六真的好准时啊！我发现去到边度都会见到你噶，整知整猫、蚊子老爸、潮沉州妇人、阿瑞，系啦，咁啊，仲有就系阿切子。少少一枝花早晨啊，雨雨女孩一万步以后重复咗嘅，见到大家嗰啲讯息。阿健仔我见到好早晨啊，今朝6点几钟就已经喺度打卡啦，打工人2621小桃子 Even 2621，我睇下仲有小桃子，哇我又试手机会有重复嘅讯息啦。OK， 欢迎大家啦早上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互动交流。呢度系家长学堂。早晨啦，我系霍立云。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在国庆假期啦，未开始之前中秋嗰三日嘅时间，咁其实咧喺节目里边都会同大家分享咗啦，就系9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啦举行嘅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咁喺9月23号嗰一日咧，亦都系邀请咗咧就系教育部啦，系关于就系15规划嘅直接去解读啦，亦都系有答记者问嘅呢个内容。我发现里面呢即系虽然系一个简单嘅新闻发布会，而且呢个系由国新办去主导嘅一个发布会，其实亦都唔系教育部变自己本身，但系喺里面呢所传达嘅信息量呢似乎比今年啦好大部分一啲发布会，即係教育部嘅发布会呢都多咗好多信息，而且喺里面呢会系多咗好多好实实在在嘅内容，因为佢涵盖嘅系方方面面。唔单止系话，因为之前呢教育部所做嘅发布会嘅话可能都会针对于某一部分啦，比如之前会进行嘅关于这个的课间时间基础教育方面，是不是大家之前最新的一个关于内容上面就是基础教育的全国性的会议。里面都会透露了很多的讯息，但是因为今次国新办的发布会里面它是涵盖方方面面的，有基础教育方面，有职业教育方面，大学的分类改革， 啊，仲有就业啦，系咪啊？终身教育啦，等等，涵盖咗六大方面嘅唔同。你会发现喺里面啦，包括系答记者文里面嘅内容，都会讲到一啲好细节嘅问题，具体系点样做嘅内容。咁所以啱啱喺过去嘅呢个国庆假期，其实我自己都会系好细读咗，就系今次发布会里面想发布嘅东西。咁啱好呢几有意思，咁就係读到咗其中一个词，就讲到一老一小。咁今次呢喺发布会上面呢提到就係职业教育呢个问题，包括终身学习嘅呢个问题嘅时候，教育部副部长黄光源亦都喺回答嘅时候提到咗一老一小。咩叫一老一小？一就係一二三嘅一，老就係老人家嘅老，小就係小朋友嘅小。提到一个词叫做一老一小。咁佢话15期间呢，职业教育喺八个领域实施服务业嘅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即是说在这八个领域要进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为什么？因为这八个领域的服务行业里面是非常之重要，即是服务行业里面的八个领域。哪八个领域呢？它点到了，就包括有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和一老一小，以及餐饮服务。所以未来有志于去选择一些服务行业的工作的话，大家可以不妨以这些为参考。其中就提到叫一老一小这个词，刚好也都令到我想起最近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呢比我们在表面上面理解会更为之深邃。是什么内容呢？就之前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最近我视频号也都会发的，就是关于我小学消失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出生人口的变化，令到现在很多的小学是陆续消失的。包括在来自一个官方的权威统计，来自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个统计，讲到就是说我们一年里面，2025年一年里面，在全国是关停了接近8000间的小学。8000间小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的普通省省份的一个普通省里面的所容纳的小学的数量，在2025年一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是关停了8000间，平均一日有22间的小学是关停的。那这个也都意味着什么呢？就也都会讲到，就是有部分的小学也都会转去到做养老院，包括幼儿园。那一老一小里面的小就包括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小学生里面的小朋友。咁随住就今年嘅小学嘅关闭啦、转型啦、幼儿园啦，所以你会发现有啲嘅地方亦都开始尝试将闲置嘅幼儿园改成养老院。所以一场由同乐园到养老巢咁样嘅空间接力，亦都喺全国超然铺开咗。佢之前会提到好似喺福建啦，喺云南两个省份，亦都会有部分嘅地方，佢哋会将即系有余力嘅600多间嘅幼儿园或者小学，逐渐会转成为养老院。咁我最近会留意到咧，有一个更为之深嘅一个内容啦，就嚟自南方周末日前做咗一个专题，叫做《生源不够，老人来凑》，百岁幼儿园正喺度火出圈。咁里边咧讲咗一啲好具体嘅案例，唔单止系云南同埋福建，亦都系嚟自济南市。喺济南咧有一个曾经系幼儿园嘅养老服务中心，而家正喺度出现紧。咁一些老年人正是伴随着音乐在做做唱歌啦，做早操啦。在这个地方原来它是一个幼儿园，是一个平房结构的。那院落里面现在也都改为就无障碍的扶手，也都随处可见。而且你会发现这些无障碍的东西不单只是养老服务中心它新建，而且也都有部分是来自原来幼儿园里面的一些无障碍的扶手，也都有无障碍的洗手间啦，还有冲凉的地方啦。而消防系统也都会重新在原来幼儿园的基础上面进行了养老机构的更高级的升级。而针对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在这间幼儿园里面也都开设了就是他们相应的训练场室。而幼儿园的厨房经过改造升级之后，也都升级为老年人的食堂，为老人家提供堂食，甚至有社区的送餐服务。原来幼儿园的设施，原来幼儿园的一些基础建设，包括幼儿园里面的饭堂，是不是都好正是适合老人家的这个饭堂啊？ 嗱，呢个

0: 我咧会系将一间幼儿园完完全全改造成为养老嘅地方。咁仲有嘅，点解今日会攞出嚟同大家去探讨咧？就是、因为广州海珠区有一间嘅幼儿园叫做婴幼学院，佢亦都将佢哋嘅第四层，即系话呢一个建筑物里边嘅第四层，改造成为160平方嘅舞蹈室，专门俾50到65岁嘅老年人去活动。即系话喺同一间嘅区域的机构里面，它会有婴幼儿的存在，同时也会有老年人的活动区域。而在深圳的大鹏新区，一老一小的示范项目也都像一个大花园一样在里面去呈现。在什么 很特别的，就是说这间的叫做一老一小示范项目里面有一个品字型的结构，包括有两栋的养护楼和一栋的托育楼。嗱，呢啲改造其实一啲都唔复杂嘅，扶手嘅加装啦，卫生间嘅改造，消防等级嘅提升，同埋食堂改造，功能再综合改造嘅话，就会将原嚟幼儿园一啲嘅区域改造成为适合老年人嘅活动同埋居住嘅养老院。一路一小的项目，你会发现似乎他们的活动区域，他们的饮食各方面都很类似。而且在政策方面，其实我们中共中央也是发过一个文件，就是说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在里面就正正提出了要建设一路一小的服务综合体，鼓励去盘活一些闲置空间，去统筹布局养老和托育服务的综合措施。所以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当我们人口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我们幼儿园怎么办呢？关停的小学怎么办呢？正是现在在探索一个新的路径，就是说在生源不足的幼儿园当中，令到他的积极去探索，就是向下去探索。是不是幼儿园可以向下去探索？我们会有托婴班，是不是托育班这种方式。除此之外，我们都可以向上去探索。探索到什么呢？就是老人的这个老年大学的一些场地资源，可以给老人家叫老幼共存。所以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空间的改造，可能老幼共存也都是未来我们社区里面的社区服务去探索的一种方式。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今日讲一老一少，唔系少年嘅少，真系一老一少啦。小系小到幼儿园，咁啊讲嘅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会系日前啦，就系教育部咧进行呢一个嘅15规划嘅答记者问嘅发布会上面提到一老一小嘅呢个问题，无独有偶下，咁啊南方周末咧亦都系做咗一期嘅专题，叫做生源不够老人来凑，8岁幼儿园咧正喺度火出圈。刚才咧你会发现，好似似乎都系物理空间上边嘅，就系话将幼儿园或者小学变成老人院啦，一个方面嘅。第二个方面嘅会系将一间幼儿园分为两部分，一个有老人的活动室或者是一个的养老室，另外一个场室就会给小朋友进行一个幼儿园或者是托育的室。 咁跟住落嚟嘅话咧，唔单止第三再进一步嘅话，唔单止系空间上边嘅共存，仲会系老幼共存。点样样咧？会更为之再进一步嘅，就会系

0: 老幼共同體，咁呢個係嚟自咧連雲港海州區嘅一個嘅嘗試。咩為之共同體啊？咁就每逢節日啦，幼兒同埋老人家會一齊咧就係演出啦、做遊戲啦。咁其他時候咧，雖然係相互獨立嚇，咁但係咧，似乎佢哋都會係喺共同嘅空間當中咧，互相成為咗一個嘅空間裏邊實際上邊嘅互相支持。这种老友共同体呢，似乎呢好似喺秦皇岛方面呢亦都会从进行咗尝试。比如系老人家啦同小朋友啦喺一啲嘅空间当中，或者呢喺一啲事情当中可以互相去支持同埋去照看。比如喺社区中心里面啦，或者老年课堂当中啦。咁老人家呢非常之简单嘅，就係话老人家喺呢度进行活动啦，咁同步嘅当夠钟嘅时候，老人家就会凑埋小朋友一起返屋企，或者早上嘅时候老人家就凑小朋友去到托育嘅区域当中啦，带俾佢俾老师，跟住老人家就去上课。咁到落课嘅时候呢，係啦，你似唔似有啲叫长幼随读咁样啦，家姐拎埋个细佬咁样，咁一起读书一起返学，咁到夠钟嘅时候又一起放学。这种老友共同体呢，其实在家庭的照顾上面来讲，这种社区服务或者这种服务综合体呢，其实通过一种的这样的空间重构和资源整合，其实它也都非常之有价值的。第一个呢，服务上面可以讲叫集成，可能同一个机构或者不同机构，它们互相之间的一种共同的生活照料啦，或者基本一个照顾。咁另外呢，其实呢种喺共享设施空间上面，其实佢哋都会有一啲相互类似嘅方式嘅，同时亦都可以减轻我哋家庭嘅照顾负担。因为而家对于我哋嘅80后啦、90后呢，依然仲有好多系独生子女㗎嘛。所以喺照顾老人家啦同埋照顾小朋友上面嘅呢种嘅负担，系唔系而呢种咁样嘅成功案例都可以支持到呢？咁当然啦，呢种叫老友共同体嘅模式呢，喺发达国家其实亦都有一啲成功嘅实践案例。例如好似日本咁，就会研究出一个叫集康复中心、养老院、幼儿园为一体嘅叫快乐养老模式。而美国亦都有叫代际学习中心。就是小朋友同埋老人啦，每个星期五日又一起参加各种嘅活动。而德国呢亦都会有一种叫做系利多多代屋。同埋新加坡叫做海军部村落，咁亦都系老友同样模式嘅一种成功嘅案例嚟。所以呢样嘅过程当中，其实系咪亦都会系俾大家一种嘅参考？当然，佢都会存在一啲新业态上面嘅挑战。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在这种共同体当中，也都会存在一些挑战。什么挑战呢？在里面都会提到多种。第一个是标准体系上面。因为行业有统一规范的，养老和托育其实分属于不同的一个监管的体系。所以协同衔接也都需要去重新理顺这种之间的关系。另外在人才供给上面，兼具有幼儿照护和老年护理能力的一个复合型的专业人才来讲，现在依然是比较紧缺的。而且我们会知道，照顾老人家和照顾小朋友依然都会存在一种的差异化。还有就是运营服务方面，两类人群在照顾需求上的这种差异，对运营管理者也都提出了非常之高的一些要求。当然他们的服务空间和一些要求，其实他都真的会有类似的。当然这种一老一小的照料，现在目前也都处于一个初期的探索阶段。多元的主体共治这样的合力呢，也都未完全充分开发。所以更多会是在物理上面的一种共存的状况。但真正去建立到就是老幼共同体啦，互相去活动啦，或者互相去合作啦，甚至我会见到而家系咪呀，佢会有阵时会弥补咗某一种嘅家庭上面嘅缺失。所以我哋先抛开呢种体制同埋一种方式，物理上面嘅共同嘅方式，放低呢啲嘅时候，从我哋嘅家庭嘅代际关系或者呢种家庭角度去睇嘅时候，似乎佢又可以帮你做咗一样嘢㗎喎。咩叫代际融合呢？就係话好似老人家咁，佢好需要人哋倾偈，咁但係老人家去到呢啲

0: 机构当中去到呢啲嘅时候，佢哋会可以去有更多嘅机会接触到小朋友。而且似乎你会有冇留意啊？就话比如下，即系早几年嘅时候，老人家咪成日要用我哋智能手机啦。老人家唔识得使用智能手机嘅时候，需要乜嘢？我哋年轻人去支持，好多时候都系啲孙孙辈辈去教老人家点样使用微信嘅。反而我哋嘅中年嘅呢一层嘅子女呢一层嘅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嘅繁忙，未必有时间可以照顾到屋企里边嘅老人家，包括翻呢种嘅情感支持同埋情感需要。咁啱我哋嘅年轻一代呢班小朋友就可以支持到缺失嘅呢一个部分。而对于小朋友来讲，有时家长的繁忙呢，也都啱好有老年人的这种互相的陪护。所以这种一老一小的融合，也都是在这重塑我们现在的家庭关系。当老人家和小朋友共处一个空间的时候，小朋友学识的不单是尊重老人，也都完全理解我们的一种生命周期，还有原来是啊，我记得我们的小朋友也都曾经问过，就是你会不会老的？老人家会老的。而在很多我们小朋友的概念当中，似乎我们的大人好像都不会生病这样。所以其实有时一老一小这样的综合融合的话，也都是一种双向的价值。所以都会提醒翻啦。今日我哋节目内容，大家会觉得，点解你会同我讲呢种嘅咧？会唔会系职业教育里边一种嘅新业态咧？系噶，而家呢个职业教育里边真系都会一种嘅新业态。喺国庆假期里边，同一啲嘅亲戚倾偈嘅时候话，我话小朋友咧未来出嚟嘅话，即系你嘅细路啊，读大学嘅时候会选择啲点样嘅方向啊？咁佢都会讲到就话，选择社工啦。因为可能会在未来的这个社工的方向会更为之受到大家的关注，有可能会选择呢一种养老服务。现在其实国家都在不断地去推进养老服务这种职业的方向。除此之外，刚才也会讲到就是重塑了这种家庭关系，就是一老一小的一个结合，一种融合。同时也希望大家去明白到，就是我们现在是经历一个人口结构剧烈变化的时代。幼儿园的生源在减少，小学的设并，养老需求也在激增。这个不是一个遥远的新闻，而是正在发生变化的事实。而且这种事实也都正在我们的身边，影响着我们周围的整体个环境。所以无论作为系家长嘅你啦，亦或系喺我哋喺度选择当中未来嘅职业方向嘅你嚟讲，我相信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参考资源。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好啦，咁嚟睇翻大家留言，见到阿张留言，佢话根据教育部公布嘅数据咧，2025年全国嘅幼儿园嘅数量比2024年减少咗2.14万所，在园嘅幼儿减少咗350几万人。而另外一边咧，2025年60岁以上嘅老年人已经超过咗3.2亿啦。系啊，咁最近咧都录咗一个短视频嘅，陆续呢几日都会系喺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发布，所以欢迎大家啦。呢段时间少咗直播，即系少咗我哋视频直播，但系咧其实微信视频号系冇停嘅，欢迎你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家咧就系家好嘅家，佛山教育家。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节目里面最新发布一些视频的视频号里面，大家都可以去看看一下。咁啊，呢国庆期间真系呕心沥血做了很多的视频，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好啦，咁啊呢个咧就是大家的留言啦。咁啊，今朝见到哇，好多朋友发相啊，一定要同大家点点名啊，多谢晒大家的支持啊！金融民工佢话啦，国庆假期翻嚟啦，小朋友翻学啦，大人要翻工啦，早晨早晨啊！阿三水流水星的打卡，淡然一秀工作日愉快啊。Rita 通早晨啊，早上好。怀集星哥工作人早晨啊，哇好靓啊，一早呢就要见到呢一个嘅神光，非常之靓。多谢晒你嘅分享，路上安全啊，安全打卡。 早儿早晨啊，翻嚟精神满满，哇，去咗一个好靓嘅地方，有山有水有湖，唔错。

0: 稻花香啊，仲有希阳同学早晨啊，大家都发咗好靓嘅相翻嚟，晨光，哇系。早晨啊，咁啊见到咧分享咗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去饮啊，喂国庆假期真系好日子啊，可能真系唔少朋友去饮嘅。欢迎大家早晨好啊，见到好靓嘅相啊，子弹花花靓相。好啦，咁啊喺度咧读唔晒大家留言啊，亦都希望大家咧有愉快工作天，听日见。
1: 早上七点半。

0: 嚟啦，睇下而家嘅最新路面情况。咁最新收到咧就系市区方面嘅缓慢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而家往大沥方向有缓慢，桂华路海口路段往南庄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南国西路邻郡路口往杏坛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嘅。提提你啦，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嘅车道施工，车道有收窄，提醒过往车辆要注意减速通行，又或者提前绕行邻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工期会去到11月11号，敬请各位司机留意。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

0: 好啦，假期完之后仲可以讲声假期愉快吗？各位早晨啊，健康七点半，早上七点半钟准时翻工啦。是啦，这个钟数来到7点34分下，各位是否也都在上班的路上？今天早上的闹钟准时响起啦，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咁严格来讲呢，就应该不会有哪个闹钟你调了节假，调了这个工作日上班，它是不会闹醒你的。因为之前咪喺假期之前啦，都有讲过话这个 iOS 系统呢，佢咪更新了之后呢，都有咗呢个节假日嘅同埋呢个法定工作日嘅一个区分嘅。但我发觉唔得喎，我部手机我已经更新咗㗎啦，但係呢佢依然喺放假嘅时候呢，突然间有一日早上六点几闹钟响起，吓咗我一跳。然之后呢，喺呢个假期里面呢，我就狠下心地将所有手机嘅闹钟都关咗啦。咁所以呢都算系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终于有一个长假啦。係啦，假期里面大家又点样呢？系放咗几多日啦，然之后有冇去边度玩啊，仲有假期完之后系咪觉得成个人都舒服晒。是啦，之前呢，其实我假期里面有值班下，咁同大家呢个预报天气嘅时候都讲到啦，其实天气嚟讲呢，喺假期嘅最后嗰两日系最舒服㗎。果然不出所料，非常之精准啊。点样讲啊，因为真系感受到秋日嘅凉意，秋风嚟嘅感觉。嗱，咁首先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点样咧？而家外面都好舒服啊！今日出门啊，这个凉风阵阵。而家外面温度咧系23度到24度之间啦，同寻日嘅同时间段相比都略略升温咗1度左右。咁而今日嘅天气情况就好天啦，晴到多云啦，已经开始有太阳啦，系吹偏北风两级嘅。温度方面最低就22度，最高呢就30度啦，今日。相对湿度介乎35%到55%啊，哇好干燥啊我哋喎。係啦，这个干燥唔单止係皮肤上面感受得到，亦都要提醒大家，佛山市五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已经係挂咗起身啦。要注意返呢个户外嘅用火用电安全。咁而未来三日展望下，继续维持晴好天气，气温逐步回升，咁但係日间嘅最高温度呢都係31度到32度左右，其实相差唔係太大。不过呢，如果你温度最高去到32、33度，咁而最低温呢就维持22、23度嘅话呢，咁我哋嘅日温差就可以有10度左右，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嘅一啲秋意。係啦，温差大嘅话就提醒各位早晚记得带多件薄外套啦。今日三个工作日，准时提醒各位，每日7点半准时过嚟报到啦。
1: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系啦，其实咧，啱啱喺呢个工作日之后翻嚟啦，咁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即系唔算系出行嘅资讯，咁但系咧，即系放完假之后都感觉上，好似而家又唔同咗，呢个唔同咗系乜嘢咧？嗱，咁而家嘅燃油附加费系啦，因为寻晚先收到呢个消息，哇，呢个国内嘅燃油附加费喺两日之后又会上调咯。咁所以咧喺呢个国庆长假里面，如果冇外出嘅话，跟住落嚟准备错峰出行嘅朋友，可能今日同听日买机票咧，仲可以悭翻20-30元啦。嗱，因为咧根据央视新闻嘅消息啊，咁啊从呢个10月10号开始吓，咁啊包含10月10号之后起飞嘅机票，即系假如你9号买10号嘅机票啊，咁咧呢个燃油附加费咧亦都将会上调嘅。啊，成人旅客嘅话，800公里以下嘅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人民币系50元，咁而800公里以上嘅航线咧，燃油附加费每航段系去到人民币90元。咁基本上，如果你话从广东地区出发嘅话，去得长三角都800公里噶啦，系啦，咁啊唔使再讲话再往北啊，再往西行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就每航段90元嘅话，咁我哋就预计来回咧就180咯，吓，呢个就系燃油附加费。咁的确系嘅，我觉得即系燃油附加费贵咗嘅话咧，可能都会略微影响少少你对于出行嘅嗰个冲动。 因为以前咧买机票嘅时候咧，你哇睇张机票哇三四百蚊好平啊，因为跟住过完长假之后，跟住落嚟十月底啊到十一月啊，都系每年嘅一个即系旅行嘅旺季嚟嘅，旅行嘅淡季嚟嘅。当然咧，除咗东北游之外啦吓，但系东北游咧可能都要十二月之后啊，呢个冰雪大世界开门迎客之后咧，先至会机票系比较难以可以蹲到一啲好平嘅。咁但系咧十月底啱啱好过完呢个嘅国庆长假，咁然之后十月底到十一月啦，每年咧都有好多朋友年底未休完年假吓，集体放假吓，或者咧就上秋啦、上冬嘅外出嘅一个时候，又可以错峰。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今年嘅机票喺呢个十月十号嘅燃油附加费来回程差唔多贵咗，要加多200蚊嘅话，咁其实呢张机票嘅成本呢就会高咗好多，咁又唔知会唔会影响到大家啲出行嘅感觉啦。我当然啦，如果你话我提前好早就已经系买好咗嘅，咁就唔受影响。咁但如果你今日先购买10月10号以后出行嘅机票呢，咁基本上呢个燃油附加费你就要每一程要再贵少少，每程贵20蚊啦，来回程就贵40蚊啦。今日嚟到咗10月8号，其实按照24节气嚟讲，今日都系一个节气，叫做寒露，感受到寒意。寒露呢，首先第一个提醒大家适时添衣，因为寒露呢是在24节气当中排到第17个节气的，亦都是嚟到咗秋季的第5个节气啦。虽然南方地区而家先隐隐觉得有啲凉意，但是呢不影响北方地区其实已经是着晒呢个厚嘅外套㗎啦。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寒露方面嘅养生有乜嘢需要特别注意嘅地方呢？首先啱先讲到话要着衫啦，早晚时分加多件薄外套。咁但系咧，即系你又唔可以话净系加件外套，其实都要睇翻呢个温度嘅变化，同埋唔使话一下子就加件厚外套，因为有啲人好懒啊，佢就话广东地区一年四季都系着件短袖打底，然之后你话冻啊嘛，咁我就带多件厚少少嘅衫喺外面。其实衫咧系一层一层加嘅，系啦，你一下子着件厚嘅外套，你又会太热，咁你除咗又会有啲凉意，咁系咪就即系证明你带嗰件外套嘅呢一个厚薄程度唔系咁符合而家嘅天气状况咧？系啦，就算系话加多件衫都要慢慢嚟吓，等身体适应一下降温先。但你譬如话头啦、肚部呢个位啦，仲有关节啦，同埋脚踝呢啲位置咧，呢四个位置每年冬天都提醒大家啦，一降温嘅时候提醒大家，冻亲边度都唔好冻亲呢四个位置吓，呢四个位置千祈唔好冻亲嘅话咧，咁样对身体影响咧就会细啲啦。同埋真系夜晚要早啲瞓啦，有冇啲朋友寻晚开始又瞓唔着？唔系紧张翻工，而系假期呢一个作息紊乱，导致可能呢三日咧都会难过啲啊！早上唔使起得太早，但如果你夜晚太夜瞓嘅话咧，咁早上系咯，自己睇下点样可以搵一啲提神醒脑嘅助攻嘅方式啦。咁除咗话着装之外啦，天气咁凉，啱先讲到话好干燥，35%-55%嘅呢个湿度系咯，咁所以咧呢个时候，我哋真系提醒大家饮多杯温开水啦。今日早上起床杯温开水饮咗未？而且食少啲鲜辣啦、辛辣啦，同埋生冷嘅食品，饮多啲热汤啦、热粥啦，好似银耳雪梨啊、淮山木耳啊呢啲咧都好应季嘅。咁平时咧仲可以浸泡一啲紫苏茶，紫苏加姜片啦，系啦，应该紫苏加姜片啦，去驱下寒。或者系金骨啊、桂花茶啊，可以顺气解郁嘅。嗱，呢啲咧就金骨、桂花呢啲就可以放保室吓，搵个养生壶慢慢焗下。咁你生姜、紫苏咧，可能我哋呢边嘅温度未降到，即系你觉得好需要佢嘅程度。咁但系咧，你间唔中，特别系嗰啲屋企嘅阳台啊，因为紫苏叶其实都好易种噶。发觉如果屋企阳台系种有紫苏叶嘅话咧，咁我觉得又不妨可以即系得闲喺屋企又搣两片吓，洗干净之后又喺养生壶度吓加片姜焗一焗佢。全天嘅饮品咁就搞掂啦。朝早咧，今日出门上班时候见到好多小区嘅啲叔叔阿姨咧，都喺楼下开始做运动吓。咁我哋都建议大家，特别系秋日嘅时候咧，多啲做运动。我哋成日话秋天其实一个喺南方地区嚟讲，佢虽然日子比较短，但系咧你见到秋高气爽，心情系好舒畅嘅。但你必须要行出去先见到秋高气爽吓，所以秋天适合 散步、打太极呢啲唔使太猛烈嘅活动。咁啊，建议大家最好就朝早又唔使太早，一边晒太阳咧，一边去散步，就睇下几时太阳出来，同埋唔系好猛嘅时候，咁就啱啦。因为每个地区咧，佢太阳即系出嚟嘅时间都唔一样嘅。咁如果你话属于一啲腿脚唔系好方便嘅老人家咧，咁呢个时候就可以多啲建议你按摩一下脚上面嗰个太溪穴同埋呢个延谷穴啦，系啦，可以。

0: 帮助大家舒缓一下身体嘅压力嘅。咁当然啦，上春、悲秋、秋天嘅情绪咧个变化起伏都会比较大，特别系秋风真系嚟到嘅时候咧，落叶嘅时候咧就特别容易令到你觉得情绪低落。所以嚟到呢个季节，多啲搵朋友倾下偈啦，保持心情嘅平和啦。另外，天气一冻起身，血压嘅波动都会容易变化大啲嘅。咁所以有心脑血管病啊，或者系一啲慢性支气管嘅朋友，就要多加留神近段时间天气一变、秋风一起带俾你嘅嗰种身体变化嘅信号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2: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0: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的许锦兵医生会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屋企如果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家，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样照顾他们才科学呢？
6: 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八个字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安全第一，规律稳定第一。我们尽量让老人家保持固定的作息和生活环境，减少变动。第二，做好四大防护，防走失，防摔倒，防误服药，防意外的一个发生。第三，沟通的时候多点包容，顺着他们老人家的情绪进行安抚，减少冲突。第四，鼓励老人家多做一点简单的家务啦，适当的运动，维持大脑活力。第五，按照医生的规范用药，定期复诊。长期照护格外的耗费精力，照护者也有及时的减压，适时的休息，必要时我们科室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一个指导。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0: 系啦，广告后声音之后咧，翻嚟时间已经嚟到7:48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我是主持人邵水云。工作日7:30到8:00，所以话咧，听到我个声音咧，真系会令到你谂下，喂，今日究竟要唔要翻工啊？要翻工噶啦，呢个钟数。系啦，咁啱先都未嚟得切同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嘅朋友讲声早晨添。系啦，假期翻嚟之后咧，我啲工作顺序都要梳理一下，有啲唔记得咗嘅会。所以咧，即系今日不妨真系有时间话咧，大家早啲翻工。系啦，可能你翻到去办公室嘅电脑啊，又要俾佢即系点讲啊，热身一下。系啦，然之后咧，办公室嘅台面咧，你又要收拾一下。自己办公位嘅卫生可能都要简单咁样执拾一下。所以一个长假之后翻工咧，总系觉得好多嘢做。要慢慢梳理，理翻顺自己个工作嘅状态。所以呢个钟数呢，亦都话上刷新下，而家我哋佛山家花生版面已经上线嘅朋友，我睇下呢个版面当中可以同边几个朋友讲声早晨，打声招呼先。见到有闪闪星，见到有稻花香，稻花香未使返工，佢系户外摸鱼，係啦，户外钓鱼继续下。然之后呢，手机尾数4327。仲有泳泳啦 ,Coffee 啦 ,Eric 啦，小燕子啦，海船海星好好。

0: 咪唔会推错啦，系咪？然之后拉板头又唔会拉错啦，最基本啊，呢个都系肌肉嘅嘢嚟。佢再因应翻而家呢个天气变化咧，系一个非常之关键。而且咧，真系有冇觉得最近呢段时间好干啊？呢、这个干啦，喉咙干啦，嘴唇干啦，皮肤干啦。系啦，咁啊真系同我哋呢一个已经慢慢有秋天嘅感觉吓，十月份之后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呢个时候唔系话即系叫你饮杯水，唔系一个简单敷衍嘅问候，系真系好窝心。同埋咧，我觉得要成日提醒先得。饮多杯水嘅重要性，亦都在于你有冇可以饮到一啲靓嘅水。嗱，咁所以咧喺就算国庆假期过后啦吓，1505阴繁心系列净水器咧，佢个福利继续喺我哋嘅国庆假期过后啊，希望我啲喺假期里面或者假期之前未领取到，或者系假期之后咧，先发觉其实真系天嗱而家天气凉咗，你用水多咗嘅时候咧，你又好想心思思，喂系咪好似屋企装翻个净水器？体验一下唔同嘅水质、啊、可能令到你个饮水嗰种冲劲又会更大一啲咧。因为咧，本身我哋而家屋企饮用水，你水龙头出嚟嘅水煲滚，然之后咧就要摊冻吓，呢、个就日常最基本嘅操作啦。咁先冇讲话你平时煮饭啊、煲汤啊，有阵时真系你想炖一啲靓嘢嘅话咧，你都会想自己可能真系落街买两支矿泉水上嚟，因为你觉得对一啲好嘅食材系应该预备好嘅水质佢。咁但你装咗净水器嘅话咧，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啊呢啲即系好嘅食材搭配啊，再加上好嘅原材料带俾你美味嘅东西。咁而1505嘅阴繁心系列净水器咧，佢采用嘅系国际先进嘅凹反渗透技术。咁呢个基本上而家目前大牌嘅净水器咧，用嘅呢一个即系技术咧，都系呢个 RO 反渗透技术噶啦。咁其次啦，我哋而家俾到大家福利就系话，俾嗰啲特别左摇右摆，到而家都未确定究竟要唔要试嘅朋友，一个非常之好嘅就系佢免费乜嘢咧？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免费试用，都有15日嘅时间。你只要拨通电话号码4008286721，系啦，拨通呢个电话号码咧，就马上有工程师将台净水器直接送上你屋企，帮你免费安装吓，帮你度埋厨房呢个线位点样走，免费俾你体验15日先。咁喺呢个体验嘅过程当中啦，咁如果你有任何嘅呢个咨询啊、疑问啊或者唔满意，继续打呢个电话4008286721，亦都系可以免费退翻俾佢嘅。同样上门啦，过程唔需要你俾任何费用啦，帮你拆机亦都冇问题。咁但系当然你试过之后啦，你就会发觉，其实真系你换咗唔同嘅水质咧，就算你日常饮用水，因为佢本身就直出饮用水。我自己而家懒嘅话咧，就系话朝早起床，我唔需要再等煲水，再等摊冻，我直接咧将啲水。直接在呢个直饮水嗰个水龙头出嚟之后，我如果想饮温水，我加热个10多秒就已经可以饮到杯啱自己口感嘅温水啦，非常之方便。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都希望想体验一下嘅话，咁啊啱先讲嘅呢个咨询电话4008286721，你直接就可以打电话叫工程师上门帮你安装。咁你有15日嘅体验期，体验过后如果满意嘅话，每个月咧就再俾198元，系啦，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咧，都冇任何嘅呢个分期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咁另外我哋仲有8重嘅好礼，喺假期之后都依然系会送俾大家吓。我啱先讲嘅就系因为我自己之前用嘅唔系呢个牌子，咁但系就冇咗呢一个智能嘅饮水机。其实我哋嘅净水器出嚟嘅水，再搭配埋智能饮水机嘅话，即系对于一啲爱饮水嘅人士，或者屋企有好多唔同嘅饮水需求嘅朋友，非常之好嘅。因为我哋智能饮水机咧，佢有5档水温，45度、65度、85度、99度，你想要咩水温，揿个掣就马上可以俾到你。这个送俾你嘅。第二重好礼咧，会送多你一台负离子吹风机。第三重好礼系会送你花洒过滤器，这个冲凉嘅水都唔同啲啊。第四重好礼会赠送你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而家仲系啱使。第五重好礼咧就是品牌空气循环扇，系啦，呢几日咧我都收咗台空调，开始开循环扇啦，又系好实用啦。第六重好礼整机3年质保，售后完全唔使担心。第七重好礼咧就是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唔需要额外购买耗材，安装系零费用嘅。第八重好礼就是安装之后3年内，像啱先讲嘅质保，只要个净水器提醒换滤芯，都系免费更换，所以计落条数咧每日1元。平过你一支矿泉水啦！马上拨打我哋嘅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先体验咗再讲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

0: 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1: 既然已经有靓嘅水质，即系呢个系基本嘅一个硬件配套唔同咗之后啦，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就分享一下，假期完之后，如果你食到饱饱滞滞，跟住落嚟就再加上而家比较干渴啊，秋风起啊，究竟食啲乜嘢，饮啲乜嘢喺呢个时间段最适合咧？假期完之后饱饱滞滞嘅话，系咪要消化滞啊？要清下热啦，要降下火啊！所以咧，跟住嚟咧，同大家分享三款吓喺呢个季节里面比较适合嘅养生保健方。首先呢个咧，真系全部都系好岭南、好南方嘅食材嚟嘅吓。一就系呢一个嘅五指毛桃。五指毛桃煲瘦肉啦，最基本啦，因为嗱佢呢个食材好简单，五指毛桃，除咗五指毛桃呢个煮嘅食材之外，仲有沙参啦、玉竹啦、茯苓啦、淮山啦、陈皮啦、无花果啦、生姜，再加一斤嘅瘦肉。系啦，咁啊将所有嘅药材洗干净备用吓，咁啊肉咧就先焯一焯水，跟住就所有食材一起放入个砂煲度。加水大火煲滚，然之后呢煲滚之后再收细火，再煲佢30分钟左右，一煲快手加上靓汤就可以出炉啦。这个呢佢係日常都好啱饮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佢健脾去湿，滋阴润燥，理气和胃。对于一啲脾胃偏弱过完节之后，即成个假期之后，而家休息紊乱，今日都已经觉得好疲倦啦，同埋呢抽躁等一啲因为抽躁而不适嘅群体，譬如话抽躁连大便都比较干嘅呢朋友啦，咁你就可以喺日常当中啦，今个星期煲翻两煲，试一试呢一个嘅无花果煲瘦肉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长期都有呢个脾胃虚寒嘅话咧，就唔系好适合啦，同埋孕妇小朋友咧，因为佢落咗呢个五指毛桃啦，亦都要遵医嘱先至再决定是否啱你。咁另外呢个就再大众啲吓，呢个咧就系雪梨百合理气饮啊。点讲咧？因为呢个咧佢所用到嘅食材咧就系有呢个鲜淮山啊、雪梨，然之后百合、陈皮、无花果，再加啲莲子。咁啊，鲜淮山先去皮啦吓，然之后切块备用啦，跟住雪梨又洗干净去心，因为有个心系比较甩嘅啊。咁然之后去心切旧，跟住就又系全部食材洗干净之后，一齐落锅吓，落个煲度加水煮佢30-40分钟，再加少少咁多冰糖调味咧就 OK 啦。这个嘅即系呢个饮品啦吓，你当佢汤饮就得，你当佢平时啲茶饮就得啊。用养生壶就已经可以帮你解，即系可以煲得到噶啦。佢咧就系可以健脾养胃啦吓，养阴清。心啦，亦都系可以理气安神。嗱，对于放完假之后翻嚟，嗰种成日瞓唔着啊，吓或者系今朝早又起唔到身啊，好疲倦嘅朋友嚟讲咧，你就呢两日可以饮多两壶。咁啊，对于一啲本身就你个大便本身已经比较稀嘅嗰啲朋友，或者系有风寒咳紧嘅朋友，这个就唔系好适合啦吓。呢两类嘅朋友就一定要遵医嘱啦。咁跟住仲有一款咧，就专门针对小朋友嘅。就是太子参淮山陈皮饮，这个也是煲，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加糖就要加多少少，令到小朋友的口感更加啱佢口感先，因为佢就是加太子参、鲜淮山、茯苓、陈皮、无花果、蜜枣两只。系啦，有蜜枣两只嘅话咧，咁本身佢口感就已经甜甜地，你都唔需要担心，亦都唔需要话再加少少糖。系啦，亦都系鲜淮山吓，去皮啊，切小块啊，跟住将所有食材一齐洗干净啊，咁然之后就放落个煲度啦，或者系放落养生壶度，就加水。如果养生壶你直接调一个嘅模式，咁就可以大概滚30-40分钟啦，咁就可以用个温嘅呢个，即系用佢保温键一直温住，全天都可以饮用。因为佢咧就系健脾益气、养阴生津、理气，仲系消食噶。嗱，对于3岁以上嘅小朋友，假期里面食得多、玩得多又瞓得唔好嘅小朋友，就最啱佢哋啦。咁我相信呢三个饮品啦，都应该系比较常见同埋比较好记嘅。咁所以大家可以今日就试起身吓，因为今个星期就三个工作日，睇下可唔可以用呢三个工作日，慢慢咁将自己调理翻一个上班状态。好啦，嚟到7:19，今日节目时间先关注住咁多，我哋听日早上同样健康7:30继续翻工见。
0: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换季时节，早晚的温差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重点做好腰腹脚部的保暖，避免冻亲感冒，亦都要保护好呼吸道和关节的安全。
0: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